0: 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近100年前，就在今天的协和医院对面，有一所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艺术最高学府。这栋楼就是它的旧址，当时的全称为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1928年更名后，人们称它为北平艺专。1926年3月5日，林风眠正式出任该校校长。从此，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在林风眠心目中，未来的国立艺专将是东方的巴黎美院。他要按照欧洲美术学院的建制和教学体系，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艺术殿堂。
1: 我觉得林风眠先生到北平国立艺专来主持他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在贯彻蔡元培的文化的战略意图。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一个叫做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说他把美育的位置提到了一个准宗教的这样一个境界啊，然后让美育在国民中间普及，然后使中国的全体国民成为在美术艺术上头这一个有高深修养的一个民族，通过这样一种艺术的修养来消解中国由于没有宗教而带来的世俗气、市井气、市侩气、江湖气，而使我们中国的民族性变得更高贵一些。
0: 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2: 所以他后来就是说，在创立国立艺专的时候，他是在教学上面也体现一个中西融合的。那么他26年的那篇《东西艺术之前途》呢，主要的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艺术，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就是中西艺术正好是一个互补关系，可以取长补短。这个他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另外这个两者之间可以互补这样的一个观念。
0: 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不仅特邀当时还只能算是个乡巴佬的齐白石来校执教，还请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来校进行油画教学。他希望齐白石的民间传统形式和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能给中国的绘画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培养出一批实践他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1927年注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历经10年的派系斗争，终于轮到思想守旧、反对民主、杀戮革命党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登台唱主角了。这一年的4月，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风云变幻、改旗易帜的2个月中，怀着一腔热情的林风眠却对身边如此严峻的政局似乎全然不顾。恰恰在这风头浪尖的时刻，这位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似乎什么都不怕的年轻校长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1927年5月11日，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此次展览

0: 采用了克罗多的建议，仿照法国沙龙形式，取消了中西绘画和图案的界限。2000多件作品以混合陈列的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这场大会的宗旨在于集中艺术力量，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以及使得一般民众得有与艺术接近之机会。大会以绘画展览、音乐和戏剧表演为内容，通过刊物和张贴于街头的海报、标语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宣传。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根据北京艺术大会章程，在艺专校园内向全国艺术界贴出了惊天动地、全面出击的豪放标语。一时间，到处都是联合的条幅，到处都是打倒的口号。由于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刚刚执掌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时任教育总长的刘哲公开批评国立艺专，言辞责备林风眠，学生中有左派人士之赤化，教学中有人体模特之腐化，并称他为赤化校长，大有逮捕定罪之势。一介书生的林风眠根本没有摸清时局的要害，而是据理力争。盛怒之下，刘哲放出话来，声言要枪毙了他。此时的林风眠还要照搬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风，校园内旧有的派系矛盾统统转而指向了他。一夜之间，新来的年轻校长成了众矢之的。在里应外合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只能以惨败告终。
1: 他到了北平，到了当时的北京，他所遇到的这是一个所谓顽固势力、所谓旧学深厚的地方。他遭遇了许多许多不能施展手脚的阻力，那恰恰是他难以面对的，因为他没有深厚的旧学和他们能够和这个六朝古都那个深厚的文化氛围，他足以和他们抗衡的，他缺少这个能力。
0: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一年半前，在巴黎收到聘书的林风眠，怎么也无法预料自己归国后的校长生涯结局竟落得如此不堪。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啊？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站开！
1: 我
0: 下去！啊，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画一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太阳快下山了，
7: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8: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岩腹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9: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0: 流星鱼际湖。
11: 对，哦，非常
6: 浪漫的
11: 浪漫的一个颜色。
12: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3: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4: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5: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16: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阿尼玛森脚下。
17: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了。
1: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
5: 怎么可能怕呢？
6: 你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
8: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6: 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
16: 好不好？嗯，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要做什么？同学们，这个周末大家回去做一些和环保有关的事情，然后来学校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感受。
1: 和环保有关的到底要做什么才好呢？郑美丽，你想好做什么了吗？
2: 没有，我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要做什么。
3: 嘿，这有什么难想的，我一下子就想到能做什么了。
1: 这么快你就想好了？
2: 吴冠军，你太厉害了。
3: 哼，

0: 能和您一起吗？
1: 没问题，多一个人还是可以的。
0: 谢谢武冠军。
2: 我到底做什么好呢？
1: 香菱，你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想什么呢？
2: 杨老师让我们做和环保有关的事情，但我想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个周末都快结束了，要是再想不出来要做什么，那就来不及了。天童，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啊？
1: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能让你看看别人做了什么。
2: 太好了，这样我肯定会有灵感的。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些资料应该已经够用了，今天下午就能把报纸制作完成。
0: 环保文章已经写好了，我现在就去贴在小区里面。
1: 怎么样，你现在有想法了吗？
2: 没有，还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1: 那我建议你到外面转一转，说不定就能找到想要做的事了。
2: 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到外面转一转。
1: 香菱，你现在有想法了吗？
2: 还没呢，但我觉得……
1: 等一下，你看那边标语牌倒了呢。
2: 真的啊？是谁这么不讲文明？
4: 真漂亮，再来一张。
1: 看来有人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
2: 怎么能破坏环境呢？我现在就让他们离开。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1: 你这样不也同样践踏草坪了吗？你要想想别的办法。
2: 是谁这么不爱护环境？我要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去。
0: 不好，赶紧走，不然咱俩就成不文明行为的典型。赶快走吧。
4: 好。
2: 野花和小草随处可见，但它们也是地球的一员，是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我们应当保护它们、爱护它们。以上就是我的感悟了。
5: 写得真感人，大家要向香菱学习。
2: 今天老师表扬我写得感人。
1: 是吗？那太好了。
2: 天童，你知道吗？我现在才明白，灵感是坐在家里面想不出来的。它需要我们到外面去寻找。
1: 你说的没错，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不妨出去看看，说不定就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6: 我想有个好口才。
0: 你们听说了吗？学校马上就要举行辩论比赛了。
3: 听说了，据说奖品很丰厚呢。
7: 刘汉，你要试试看吗？
0: 这个主意不错。
1: 好啊，我准备试试看，听起来很有意思。
0: 你真的要参加吗？你太厉害了，我根本就不敢报名。
3: 这是我以前参加辩论比赛的心得，我觉得应该能够帮到你。
1: 放心，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刘哈，我听说你要参加辩论比赛，是真的吗？
1: 没错，不过大家都挺期待我能得奖的，这让我感觉压力有点大呀。

0: 想让大家失望，但我又没有信心拿奖，所以你能不能帮帮我呀？好吧，看我的。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好口才贴纸，贴上它，你就能够拥有一副好口才了。
0: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1: 不过你要记住，这个可不能乱用。
0: 不会乱用的，放心吧。

0: 刘浩，你准备的怎么样了？用不用我们帮你啊？
1: 不用不用，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肯定没问题。
2: 啊？
0: 什么？你准备好了？
2: 一天怎么可能准备好？
3: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让我们帮你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2: 没错，不用不好意思，有什么问题就说出来。
1: 谢谢大家的好意，但我真的准备好了，要是不相信，我们可以比一比。
0: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就比一比吧。
2: 我宣布第三局刘哈获胜。
3: 一共三场比赛，居然每场都能赢。刘哈，你真的好厉害呀。
1: 哪里，这些都不算什么。
3: 别谦虚了，你肯定是班里面最厉害的辩论手，看来这次比赛你一定能拿到好成绩的。
0: 就是，我觉得都可以提前庆祝了。
2: 对了，我还要跟香菱他们说一声，他们也想知道刘哈准备的如何了。
4: 刘哈，听许博文说你现在口才可厉害了。
5: 是呀，许博文还说你一定能拿到好成绩呢。
4: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锻炼口才的吗？以后我也想有个好口才。
1: 其实我并没有锻炼口才，
4: 啊，
1: 是天眼的道具让我有了好口才。
3: 嘿，啊，可是这样参加比赛不就是作弊吗？
1: 啊，
2: 是啊，作弊可不行，通过作弊得来的成绩再高也不是自己的，既然决定参赛，那就应该依靠自己的实力才对。
3: 说的没错。哼，
1: 我是担心成绩不好让大家失望，但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那我比赛就不用道具了。我真的可以吃吗？真美丽。
5: 当然，这是我们为庆祝你获奖专门采的。
1: 谢谢，谢谢大家了。
4: 不用谢，这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0: 记忆笔。同学们上午好，下面我们学习一首新的古诗，大家翻开课本。对了，找个人背一下昨天交代的古诗吧，找谁好呢？在上课之前，老师先叫同学背一下昨天要求背的古诗。
1: 糟了，古诗我还没有背会呢。
0: 香菱，你来背一下。
1: 抱歉老师，那首古诗我还没背会。
0: 没背会，香菱，你回去把古诗背会，明天我还会检查你的背诵情况。
1: 好的老师。
2: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今天老师叫我背古诗，而我没有背会，明天老师还要检查，但我就是背不会，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能变出一个让我背会古诗的道具吗？怎么样，甜筒，你有这样的宝贝吗？
2: 没问题，这个简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记忆笔，你只要用这支笔写下你要记的内容，它就会帮你将这些内容全部记住。
1: 太好了，这就是我需要的。
3: 怎么样，写完后是不是都记住了呀？我的道具是不是很厉害？
1: 我感觉自己已经全记住了。
3: 那就好。哦，不过你要记住，不能太过于依赖这个道具。
1: 放心吧，我不会乱用的。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0: 不错，香菱背得很好，看来你昨天有好好用功。好了，你先坐下吧。
1: 太好了，终于过关了。
4: 有什么好得意的？
0: 同学们，明天我们要进行一次课堂测试，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5: 希望题目不要太难。
1: 好了，该玩一会儿了，反正我有记忆笔，回去再学也来得及。
5: 香菱，你怎么不复习了呀？你不怕明天考不好吗？
1: 当然不怕，我有秘密武器，你就看好吧，我明天一定能考个好成绩。
6: 香菱，你又吹牛了。
1: 哼，是不是吹牛明天你就知道了。天眼，今天多亏你的宝贝，我才能把古诗背会。
3: 那你应该把道具还我了吧。
1: 那再借我一天，明天正好有个测试，考完就还你。奇怪，这道题明明有写过，但就是想不起来答案是什么。难不成甜筒的记忆笔失效了吗？
6: 老师，我写完了。
0: 还有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答题。
1: 只有十分钟了，这一下完了。甜筒，我昨天写过的内容好多都没有记住。你是不是又偷吃冰淇淋了，害得记忆笔出了问题，这次测验我肯定又考不好了。
2: 这次你可冤枉我了，我这两天冰淇淋吃得很少的，而且记忆笔也没有失效啊。
1: 那你说我为什么明明写了却没有记住？
2: 你昨天是不是一下子写了很多内容啊？
1: 是这样没错。

0: 有一句俗话叫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你太急于求成了，一下子写了太多的内容，你的大脑根本无法一次性记住这么多的内容。
1: 看来记忆笔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好用。我以后还是不要依靠道具了，还是自己花时间背靠谱。
0: 没错，而且你可以先理解再背诵，这样背诵就简单了。
1: 原来如此，我现在就试试。凉爽的夏天，
2: 吴冠军，你今天是怎么了？连打球都没有精神，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3: 不是，就是太热了。
2: 确实很热，我都没心情打球了。
3: 那今天就早点回吧。
2: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等之后凉快了再出来。
0: 吴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感觉今天好热呀，热得我都快要中暑了。
0: 因为夏天到了呀。
3: 甜筒，你可以让我变得凉快一些吗？
0: 家里不是有空调吗？你打开空调不就凉快了吗？
3: 但我想在外面玩的时候也很凉快。
0: 我倒是有个道具能帮帮你。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个是快速冰冻球，每砸碎一个冰球就能让周围凉快两个小时。
5: 太厉害了，房间居然真的变凉快了，这下我可就不怕热了。
4: 对了，你要记住，一次只能使用一个，不然会出乱子的。
5: 好的，遵命。
1: 吴冠军，这么热的天气你把我们叫出来玩什么啊？
6: 有什么不能在屋里面玩吗？还要到公园里来，要是一不小心中暑了那可怎么办？
5: 放心吧，我有办法让这里变得凉快起来。
1: 奇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凉快了？
5: 这是甜筒给我的道具，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怕热了。好了，现在大家就放心玩吧，今天要玩个痛快。玩得真痛快。
2: 玩得确实痛快，不过我有点渴了。
1: 那大家来我家吧，我请大家吃冰淇淋。
5: 我要躲起来吓吓他们。要躲到哪里呢？就躲到衣柜里面吧。他们一定会被吓一跳的。
1: 甜筒，这是怎么回事？房间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道具？
0: 应该是吴冠军一次性砸碎了太多快速冰冻球的缘故。
1: 看来我们要赶快把冰消掉，这可不能被爸爸妈妈看见。加快点速度啊，不然就来不及了。
6: 哎，终于唱完了，我感觉自己的腰都快断了。
1: 是啊，多亏了你们，不然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对了，吴冠军去哪里了？
3: 我在衣柜里面，你们快救救我，我现在出不去了。
1: 吴冠军，你进柜子里面做什么？而且还反锁了。
3: 我没有反锁，我只是想躲到柜子里面吓吓你们，但一不小心就将所有的快速冰冻球弄碎了，结果现在衣柜门被冻住了，我现在打不开门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许博文，你确定这样可以？
0: 我不确定。
2: 这是甜筒给的魔法水，用这个能解除冰冻。
0: 太好了，冰开始融化了。耶！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不来了。
3: 吴冠军，你现在吸取到教训了吧？
0: 吸取到教训了，我以后不会再恶作剧了。我这真是没整蛊了别人，却整蛊了自己。

0: 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1: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有问题就怪玩家，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2: DM， 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
0: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我求你了，大哥。
3: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猪猫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2: 下去。
7: 我
12: 下去。啊，
7: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再有个全组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绕城转了一圈。
1: 是，转了一圈，
0: 闹得人人皆知，
2: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3: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信儿回家了。
2: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3: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0: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2: 听见了。
3: 嗨，老爷看您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2: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0: 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4: 老爷说的是。
2: 老爷，下步棋怎么办？
5: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0: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明白了。
3: 明白了。
0: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2: 您放心。
3: 走。
6: 老爷，
0: 哎，你这是怎么了？赶快兴起，有话慢慢说，快兴起。
3: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7: 对，得带着我们呀。
6: 带着我们。
0: 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6: 哎，老爷。
3: 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0: 就是啊。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6: 老爷，
0: 请，好，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哎
2: 呀。喝，
8: 哎，兄弟，喝着。哎。

0: 哥哥。嗯，来，喝着喝着，走。
1: 孙老弟，啊，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好。俗话说得对呀，啊，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0: 哪里哪里。嗯，你我虽然各事其主，嗯，可都在京城里共事，嗯，又是半个同乡。嗯，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1: 兄弟，啊，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0: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1: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0: 信不过我？
1: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嗯
0: 哼，半夜动身？哎
1: 呀，没心少肺。
0: 嗯，哥哥，嗯，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1: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0: 哦，我懂，我懂了。哎，
1: 哥，嗯，哎，兄弟，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那是王八。
0: 哎，你放心。嗯嗯嗯嗯嗯，
1: 来来，兄弟，
0: 干
1: 干。兄弟，嗯，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嗯，我不客气了啊。
0: 大哥，大哥，

谁呀？站住！

0: 什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这回我看的可是真儿真儿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1: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1: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跳，就你，
1: 跳
0: 一下给朕看看，
1: 跳一下给皇上看看，
2: 跳
1: 啊，你看，
0: 好，好，再跳回来，好，乖，
1: 赏，
0: 再来一个，来，好，跳过来啊，
1: 跳。

0: 快跳啊！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1: 哎，跳啊！跳啊！
0: 啊，是啊，
1: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跳！哎，啊，跳了，这有赏！哎
2: 哎，胡哨，哎，看奴才的！
0: 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2: 跳！跳！哎，嗯。看我的，瞧好，
3: 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话的，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0: 跳啊！
3: 哎，对，
0: 跳，
3: 对，
0: 就像何爱卿那样跳。
3: 哎，对，
0: 跳，对，好。
2: 真的，真的，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二十只大木箱子，
0: 没错，
2: 没错，
0: 确实，
2: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0: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呢？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站住！停下！
1: 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

0: 哦，何大人呐，
1: 奉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哈哈，
0: 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1: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0: 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
1: 安稳平静？
0: 是。
1: 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
2: 开箱查验。
3: 干。
4: 你兄弟，这叫各为其主。哎，
5: 你
4: 打开。
6: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嗯。

0: 这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
0: 啊。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1: 来人，
2: 找！
1: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就是啊，
4: 好几个箱子。
3: 您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0: 这皇上，这边皇上，20只箱子全在这儿。

0: 好啊，这乾清宫里摆了这么多只箱子，这还是头一回。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刘墉。
1: 带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
0: 哼，
2: 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和珅，
4: 奴才在。
0: 你说说。
4: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0: 嗯。
4: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4: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5: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行迹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
6: 黄金。黄金
4: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

0: 个明白。
1: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1: 好，痛快。
2: 不过，
1: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3: 走。
4: 哎呀，这都是金砖。
5: 啊，什么这是？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2: 再看，
0: 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3: 真沉呢，这。
4: 这是大银子，很好说说这个做大人的眼睛
5: 不亮。这是真的，真金子呀！
6: 真的，
7: 他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哎呀，这
0: 是。刘王爷，您看。皇上，
8: 皇上，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救民与水火。
5: 一派胡言呐！
9: 刘墉，
5: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8: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9: 刘墉，
5: 从实招来。
8: 回皇上，我这20箱子黄金乃先父所遗，不过先父有言在先，这笔黄金只能用于民生善举，不得私用。今年江淮两岸灾祸连连，民不聊生，我想借这个机会全数散发，以还先父之怨。
5: 纯属一派胡言，先父所遗，谁能作证？
8: 先父在铸这批金子的时候，每块金子上都打上了4个字。
0: 什么字？
8: 救民扬善。何大人可以逐个的检查，如果不是，臣不对，我已是草民，愿把这批黄金全部充公。
10: 事儿是咱们
11: 黄金哪那么多？
8: 就是，皇上，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字。
5: 大胆刘墉，在下你还能说什么？
8: 皇上，您说什么？
5: 说什么？说你说的那四个字在哪儿呢？
8: 哎，就在金砖背面左下边的一行小字。康熙35年制，如果没有，甘愿受罚。
5: 没有啊，皇上，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啊。
7: 和珅，你拿给他看，你让他找。要是找不出来，哼，
5: 刘墉，你自己拿去看看。
8: 这不对呀，皇上，这不对呀。
5: 是不对，够了，刘墉，你来人！
8: 刘老兄，告别了。
5: 慢着，皇上您看，这不是我们刘家的金砖呐。老泰山您看，这是泥做的砖头，
12: 泥做
5: 里边还加了一块铅疙瘩。您看，您看这分量倒是差不多。您看，皇上您看，哎呀，
13: 这没事儿，这是这是

0: 何大人，
1: 没事儿，何大人好着呢。您看，您看，
2: 哎，就这个，
1: 这些连钱疙瘩都不舍得装了。皇上明鉴，
3: 和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何大人，您醒醒。皇上问您呢。
4: 是啊，这是怎么回，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刘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朕问你呢。
4: 问我？哦，皇上问我。皇上，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这是，刘英，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何大人，我问您呢，我那20箱金子怎么就变成砖头了呢？我那20箱金子哪儿去了？
6: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家家都要做饭，做饭就要用到气儿。那您有没有想过，您家的气儿有多少是白白浪费掉了呢？那到了夏天啊，炒菜做饭，您是不是经常热的是满头大汗？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燃气火苗、引燃电源、锅巴手、包括油瓶等等意外呢？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厨房神器，它呢就是有个国家发明专利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只要把它往这个灶头上一照啊，就能解决所有的用气烦恼。那张总，真的是这样的吗？
8: 当然是真的。聚火反射节能罩是我们企业最新研发的一款能够提升燃气效率，既省气省钱又环保安全的厨房黑科技。那么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咱们就用实验来亲眼见证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家庭的燃气灶。现在我们把其中一个灶头罩上这个，然后同时把两个灶头的这个火呀都给它打开。看看呢，这个两个灶头的火力啊。
7: 我发现啊，咱们这个火头啊，确确实实比旁边的这个更迅猛啊。可以看到它这个火是非常的居中的，手放在旁边啊，它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温度啊。但是这边呢，你看就不敢离得特别近，就觉得特别的热啊，真的是很火爆的一个感觉啊。
8: 对，罩上这个灶头啊，它的这个火呀，比普通的这个灶头啊要更大一些，
7: 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啊。
8: 对，下面呢，我们啊再用两个锅倒上同样量的水。
7: 咱们要再做一个实验来。
8: 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锅呀都放到火上。看看哪一个先开。
7: 好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计时了啊。我们来看看哪边的火是能更加快速的把这个水给煮沸腾的。来，我们等待一下。哇，这才刚刚一分钟的时间啊，加了节能罩这边的水呢已经开始冒气泡了，而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没有任何动静。哇，看一下，两分钟过去之后啊，普通灶头的这边的水呢才刚刚冒气泡，而这边水呢已经开始沸腾了。哇，真的是太快了啊，好厉害啊。
9: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

0: 升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这就是咱们节能罩第一大优势，聚合反射环，吸氧助燃。咱们都知道啊，普通煤气灶、燃气灶的灶头，它都是啊裸露在这个空气中，火力不够集中，燃烧不够充分，30%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白白的就浪费掉了。而我们这个节能罩采用的是黄金分割原理，一方面呢，聚能反射环呢能够集中火力，将普通的灶头浪费掉的30%的热量反射到锅底。另一方面，它通过4周8个 U 型槽循环进氧，吸氧助燃，使燃烧更充分，火力更旺。同样的用气量，火力更大一倍。
1: 我明白了啊，它就像这个手电筒的聚光瓦一样，有了这个聚光瓦呢，手电筒的光才能聚成一束，照的就更远了。咱们灶头的火焰才能聚在一起，使火力更加旺了。那这火力旺了，咱们老百姓平时炒菜会不会炒糊啊？
2: 这个肯定不会，因为你用的节能罩啊，相同的火力用这个气量更小，能够省下30%的气。比如说你以前用这个普通灶呀，需要开3档的火力，现在你开2档就够了。以前你开2档的火力，现在你只开1档就够了。其实啊，这种技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呀，早已经几十年前呀就普及了。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还研制了一款能够起热更快、加热更匀的聚能锅，现在在咱们国内啊都能卖到2-3千块钱呢。
1: 哇，2-3千块钱，那太贵了呀！
2: 所以说呀，节能罩完全可以实现进口聚热锅的效果，这样呢又可以帮你省下2-3千块钱买进口锅的钱了。
1: 没错没错，真的是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啊！这节能罩简直是太牛了啊！关键呢，咱们今天的价格也不贵啊，才几十块钱，
2: 对，
1: 连一个月的燃气费都不到，真的是太划算了。我呀就想给我们家里边装上一套了。
0: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罩，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张总啊，很多人都说这夏天做饭厨房太热了，但是又没有办法装空调，吹风扇呢又担心有安全的隐患，能不能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节能罩第二大优势，它隔离火焰，防风降温。能不能降温，咱们可以用这个测温仪再来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锅再做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是多少啊？我们先来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是22.8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普通灶台这边的温度啊，我们来测一下。哇，大家来看一下啊，已经高达76度了。那人如果长期待在这样的温度里，那肯定是受不了，太热了，对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测一下咱们这个这边的温度是多少呢？来，大家来看一下，才29度，观众朋友们，和室内的温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
2: 对。
1: 看来用上真的是既能防风又能防火，同时还能做到降温，太完美了。
2: 你看，它采用的是双层隔热的设计，所以啊，用上节能罩呢，首先你在夏天做饭不用忍受高温的考验了，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呀。今天一套啊才几十块钱，你用上一个月省的钱都不止这个数，赶快来电订购吧。
0: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退退。

0: 赶紧来电订购吧。
1: 我反射节能罩真是太省气太省钱了，像我们饭店以前一罐气2天不到就用完了，自从安了苹果反射节能罩啊，现在一罐气能用3天，一个月下来就省出好几千块钱，连房租都给省出来了，太厉害太划算了。现在这科技啊真是发达了，节能罩真是给我们饭店帮了大忙了。
2: 节能罩省气省钱不说，

0: 不到半个钟头，你看我这饭就做好了。老伴儿啊，还夸我的厨艺提高了，炒的菜呀、啊、都赶上饭店的大厨了。这么好的节能照，我觉得家家户户都需要。
1: 厨房新革命，节能新科技，双重专利产品聚火反射节能照，独有聚火反射环和吸氧助燃槽两大节能新科技，使煤气燃气充分燃烧，降低厨房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更省气、更环保、更健康，而且适用于99%的灶具锅具。独特聚酯防滑条，不滑锅、不翻锅，放各种锅具都稳稳当当，美观大方，更显厨房高档。聚火反射节能罩就是这么好用，就是这么省钱。小小节能罩，家家都需要，解决全部用气烦恼。39节能照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照，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其实我觉得吧，省不省钱无所谓，咱家也不差那点钱，主要是用了它呀，我这心里踏实。现在好了，有了节能罩，防风防火又防烤，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1: 39节能罩电视首发，39元超值体验开始了。厂家不求利润，不计成本，只为品牌推广，只为口碑宣传。市场价139元的聚火反射节能罩，前100名拨打电话，立省100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用了不省气，退；厨房不降温，退；做饭不好吃，退；只要不满意，退退退！赶紧来电订购吧。
2: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3: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猪猫喜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4: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外
7: 下去。啊，
6: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何大人，好好想想啊！我明白了，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你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二十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1: 皇上明鉴。 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二十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请问何大人，那二十箱子黄金怎么会就一？

0: 下子变成20箱的砖头块了，那总不会眼睛一眨母鸡变成鸭子吧？
1: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嗯，
2: 好戏还在后头呢。
3: 何大人，你这是何苦哦？
4: 何山，
1: 奴才在。
4: 你说的金子在哪儿呢？
1: 这，皇上，奴才知罪了。这回的确又是奴才看走了眼了。刘墉弄的，他就不是20大箱的黄金砖，他就是20大箱的砖头块。
0: 皇上呀，皇上，我千里迢迢带着20大木箱的砖头瓦块，我回老家我干什么呀？我天下还有这样的傻瓜吗呀？皇上明鉴，皇上明鉴。
1: 皇上不能听他一派胡言。大胆刘墉，你身为戴罪离京返乡之人，竟然半夜三更带着20箱子砖头块混出城去，你居心何在？你从实招来。
0: 皇上，皇上，我昨夜带着20箱子金砖出关的时候，是何大人亲自查验的。从昨夜到清晨，这20只大木箱子的黄金又亲自扣押在何大人之手，是绝对没错的。皇上您明鉴呀。皇上，
1: 皇上，咱不能再上当受骗了。
5: 停。
6: 何大人，我打断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说咱啊，是吧？您这个咱包含着皇上。
1: 没有。
6: 和珅呐，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跟皇上说咱呐？
1: 不是，
6: 你把皇上当什么人了？皇上的圣命，岂能上当受骗？皇上，您圣命，
1: 你
0: 何大人，我刘墉是罢官还乡之人，对何大人您，我是避之唯恐不及呀。我本想深夜悄悄出城，免得惹是生非，是何大人您亲自堵截查验扣押，把我押送到皇上面前。我请问何大人，我如何的骗您？我如何的害您？当着皇上的面，您得说说清楚。
1: 皇上，我
4: 可深呐，
1: 奴才在。
4: 你这回可是犯了欺君之罪了。你明明对朕说你是人赃俱获，万无一失，若有半点差错，说什么来着？
1: 奴才，奴才，我说什么来着？
4: 说拿你的脑袋试问呢？
1: 啊，对，
4: 好，那朕倒要问问了。你的脑袋，朕是要啊，还是不要
1: 啊？难道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不过这回的确奴才没有错呀。这都是
4: 那这么说。是朕错，
1: 不是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是奴才错了，奴才这回又错了，这都是他们两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3: 皇上，皇上，您容老臣说两句。皇上，刚才这事儿，老臣虽然没有听明白，可是老臣全都看明白了。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既然刘墉承认确有其事，而且咱们何大人又是亲眼所见，亲手所扣，那就证明确实有这么回事。
6: 可这20只大木箱子黄金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砖头块了？难道他上了天了，入了地了？这绝不可能，是吧？绝不可能，是吧，何大人？
1: 对，
3: 依老臣所见呢，这肯定是有一个人给拿了，忘了放在哪儿了，是吧，何大人？
1: 不，
3: 何大人，您要是拿了，您就把它拿出来啊！错了就改嘛。
1: 皇上，
3: 皇上。

0: 皇上您圣明，老臣就给何大人说情了。
1: 你
2: 好啊，看在六王爷的份上，朕就饶你不死。
0: 谢皇上，
3: 谢皇上。
2: 不过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3: 皇上，我确实没拿。
0: 哎呦，您没拿是谁拿了？何大人，识事务者为俊杰呀。20两黄金换不来一颗脑袋呀。啊，
3: 我拿。
0: 哎，
3: 拿了
0: 那就都痛快，拿了就痛痛快快交出来。
3: 我确实没有。
0: 什么？
4: 没拿？
3: 我拿了，我交。
4: 皇上，我马上跟何大人去他府上取回我的金子，我还得赶路呢。
2: 嗯，去哪儿啊？
4: 我想把这20箱黄金换成粮油布帛，运往江淮两岸灾区赈济灾民，一还先父之愿，然后回山东老家，清清静静地过我的日子。皇上保重。刘墉告辞了。
2: 哎，你。

0: 你还在这干什么？啊？还不回去？你个笨蛋！哎，朕早就看出来了，刘墉他没有这20箱金子。
1: 就是皇上，你说这……
0: 这头犟驴他心里却有大清的社稷。你呀，当殿出丑，差点把朕也给装进去。
1: 有罪有罪。
0: 行了，朕也知道，你也没拿着20箱金子。
2: 皇上圣明。
0: 可是今天，当着众百官、众目睽睽，这场戏你怎么收场啊？你怎么收场？回去吧，刘墉正在你府上等着你呢，啊！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奴才送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吧，何大人，请啊。胡公公请。
1: 刘大人请。
0: 请。何大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何大人。
1: 何大人，金砖呐。

0: 胡公公，您请看，这果然是我们老刘家的金砖呢。
1: 柯大人，那就搬吧。
2: 胡公公，我冤枉，我确实是冤枉。
1: 哎，何大人，现在啊，说什么都晚了，那圣命不可违呀，那就搬了。刘大人，搬了。
2: 刘墉，我那金子可都是真的，沉得很，小心别砸了你的脚面。
0: 何大人，我的金子也不是假的呀，搬了。

0: 长城刘安，外边盯着，清点树木。
1: 是。
0: 哎，那边，来几个人，那边柜子。

罗好了，快快这边，往这儿走。

0: 吵吵，别吵吵了，众位何夫人。我不要你们何府的一两金子，我要的是我们刘家的东西，是吧，何大人？
1: 哎，今天怎么成你们家的了？这是我们老辛苦挣的了。哎，本来嘛，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爷挣的，你怎么说是你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人真是不讲理，你纯粹是个强盗，你是个强盗。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你混蛋！
2: 哎呀，太太们，太太们，不要这样！
0: 行，我不跟你们这些婆娘说话。何大人，我来问你一句。说这些东西果真都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3: 柳英，你甭来这套，你心里清楚得很，这当然都是我们家的。
1: 就是，这都是我们老爷自己的东西。
0: 何大人，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那我问问你，哎、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3: 这你管不着。
0: 为官以来赏银多少？
3: 这不劳你动问。
0: 这么多的黄金，何大人，你为官500年的俸禄恐怕也挣不来吧？何大人，胡公公由你作证，我要何大人当面。讲讲清楚。
3: 柳英，你一个臭草民，我凭什么要跟你说清楚？
0: 是，我是个臭草民，可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到你的府上来取回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3: 柳英，你现在还舔着脸说这都是你家的东西？
0: 哎，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是谁家的东西？
3: 当然是我们家的了。
1: 对呀，那我是家的，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臭草民。
0: 去好男不给女斗，好男不给女斗，好男不给女斗。张成刘案，
4: 在，
0: 别搬了，等等再说。
4: 行。
5: 胡公公，
4: 哎，怎么着，刘大人？
5: 过来一下。胡公公，既然何大人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我看就是有麻烦了，还是请皇上亲自到这儿来查验一下，断个明白，好让何大人口服心服啊。
4: 何大人，来来，
3: 胡公公。

0: 何大人，您呀，先消消气儿，啊！您琢磨琢磨，要真让皇上上这查验来，啊，恐怕不好吧？可是侯公公，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哎呀，何大人，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吗？ 您也先消消气儿，啊！我听您的，胡公公，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说了，那就搬了。搬。既然何大人说了什么也别说了，那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搬吧。
1: 干什么干什么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是在干什么？

0: 如何呀？
1: 回老爷，这黄金还差五千两。
0: 对，五千两，差五千两。
2: 对
0: 对。
3: 哎，我说何大人，现在还差五千两呢。
4: 胡公公，
1: 嗯，
4: 刘大人，你们可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我家藏的所有的金条、元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啊，我实在是一两黄金也拿不出来了，啊！
3: 哎，我说胡公公，有你作证，咱可得把话说明白了。何大人，你们家的金子我是一两都不要，我们要的是自己家的东西。啊，何大人，你再想想，再算算。
4: 行了。刘墉啊，刘大人，啊，就算我和珅求你饶了我，啊，我求您高抬贵手了，啊。
3: 何大人，别装相了，你把那五千两金子拿来，我好走人呢。我说实话吧，何大人，您这个金库只是个小小的金库。胡公公
1: 啊，
3: 咱能不能让何大人带咱们去看看他那大金库？我知道宫里有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有，
0: 宫里没的东西何大人的府上你未必没有。
2: 哟，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呢？
1: 哎，这字画也不便宜。
2: 对。
1: 哎，老爷，
5: 哎，
1: 字画定了。
2: 你是干什么？
1: 啊，拿走啊！
2: 你们干什么？这根本就拿了，你知道吗？这是吴道子的真迹呀！
3: 什么？吴道子的真迹？
2: 当然了，
3: 打开看看。
0: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2: 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呀！轻点，
3: 真有点像吴道子的呀。
2: 什么叫像啊？就是啊，
4: 你看看，这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啊！啊，你再瞧瞧这佛像，这衣者画的，状如兰叶，大有飘举之势，这就是世人所称道的吴代当风啊！
3: 何大人所言不差，且是用胶墨勾成，略施淡淡的颜色，被世人称之为
2: 吴庄。
4: 对，你再瞧。瞧这一笔，从肩头起笔，这样下来
3: 不对，从足下起笔，
4: 明明是从肩头起笔，
3: 从足下起笔，
4: 真是，
1: 咱们这字画还拿不拿？

0: 难得何大人有如此之雅兴。柳岸张潮，
1: 有，咱们要的是金子，这古董字画，
0: 给何大人留着吧。
2: 谢柳大人，慢。
1: 刘大人，
0: 如果你真喜欢这幅画的话，何某人愿意放送。
2: 哎呀，那我得谢何大人。可是何大人，我要是拿了吴道子的真迹，我可就什么也讲不清楚了。谢了何大人，您自个儿留着吧。张丑刘安，
3: 有，
2: 等着搬东西。
3: 是。
1: 何大人，没多少金子，就交出来吧，就差5000两了啊。
0: 好，我交。
1: 哎，
0: 我交。

0: 骂我呀？
1: 老爷，老爷，我们可说怎么活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可怎么活呀？你可给我们做主啊！老爷，我们怎么活呀？老爷，他们抢走了我的一对赤金镯子呀！
2: 老爷，你的算什么呀？我那当地的金银铁也给抢走了。
1: 什么？

1: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2: 哎呀，
3: 老爷，你真好，你对我们太好了。
1: 我话还没说完呢，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
2: 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老爷，老爷，老爷，您快坐下，您坐下。我给老爷，您坐下，说吧，这您也说不了。
3: 老爷，
2: 您倒是早点说呀，
3: 早了，老爷，您
2: 上去了，请上去。哎呦，您看您出的这汗呐，老爷给您挠痒痒啊，老爷。
3: 嗯，好。
4: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哎，刘安，
5: 老王爷请安。
4: 哎，请。你们老爷呢？
6: 哎呀，老太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太山。
7: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6: 哎呀，老太山，小婿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7: 是，
6: 圣旨到了。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7: 嗯，我听到了。
6: 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
8: 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那是当然。爹，哎，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儿似的。
6: 哎呀，你，
8: 姐姐，您带我一块儿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也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 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9: 嗯。

0: 我辛苦了，放心吧。
1: 殷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2: 哎，白元昭，过来。快去备酒席。
0: 好嘞。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胜啊，
1: 咋？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胜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
2: 啊，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4: 来，
3: 给老爷子倒上。
5: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2: 我不吃菜。我不吃菜。
3: 嗯，老泰山，嗯，好酒量啊，老泰山。
5: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啊，嗯。哎，你这是怎么了？
6: 这。
5: 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3: 嗯，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5: 我去看看。
3: 张成啊，哎，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7: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2: 馆长，
3: 老泰山，
2: 您琢磨，
3: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2: 好，喝。
7: 哎，喝喝喝。哦，哎哎，再来一杯。
2: 嗯，好。
5: 哎，哎，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嗯。

0: 刘墉接旨。
1: 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

0: 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胖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6: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7: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

0: 真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 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实惠更健康。
3: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5: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他。
1: 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
1: 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一个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母喜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闪开！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再有个卷子还全来，
1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8: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3: 运动的。
4: 好了，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
1: 儿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咱俩就别
21: 闹
20: 了。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5: 想想后果。
2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8: 为什么帮我？
2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9: 能不给我就弄你。
30: 我错了。
2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8: 那就没办法了。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

0: 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来公司多久了？
2: 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
2: 我下去改。
1: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2: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1: 那就快去呀、啊，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2: 别改了，没结果的，没事儿，不比稿了。去
3: 过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3: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刘墉接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0: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0: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3: 六王爷，
4: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4: 颜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5: 夫人，
4: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6: 哎呦，
4: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0: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闺女，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0: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3: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4: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的什么喜呀？
4: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6: 夫人，你再说一遍。
4: 燕翠有喜了。
6: 燕翠，是真的。
0: 哎呦，燕翠呀，我刘墉谢。

0: 亲戚，亲戚老爷。
1: 哎，谢谢
2: 了。红伯伯，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3: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4: 哎，张成柳哎，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哎呀，老爷子，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0: 请问先生，小夫人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1: 嗯，按脉理推测，已经有三个月了。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呀、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着呢。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叔，招你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了。
0: 张成，宋先生，
4: 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行。
2: 爹。
3: 一屋人来干来说，那说什么话？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6: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刘安，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
0: 哎，不要不要。
1: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2: 广西张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3: 在。
2: 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走吧。请坐。谢大人。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3: 回大人，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
2: 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
3: 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软劲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何大人赞不绝口，再三向皇上推荐，皇上。 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
1: 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2: 一路上。

0: 车船人处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
1: 等等，七七四十九天
0: 是
1: 车船，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七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
1: 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
0: 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国国、皇宫贵族，这四楼哪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2: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露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3: 何爱卿，
4: 皇上，
3: 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
4: 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
3: 哦，胡胜啊，
2: 在。
3: 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啊？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3: 哦，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2: 皇二爷，
3: 嗯，
2: 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
3: 嗯，胡生啊，听说的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2: 查。
5: 刘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燕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
6: 是，夫人。
7: 老爷，老爷，
8: 嗯，
7: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5: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1: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张成，
7: 哎，
1: 请胡公公。
7: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子底下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宋胡公公。
3: 哎，
1: 贾儿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

0: 布啊，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试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嘛。
1: 啊，正是那玩意儿。
2: 哎，是。
0: 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
2: 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打扰了我吧，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呢。
0: 张成啊，
2: 大人，
0: 你怕什么呀？张成，
2: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
0: 成啊，张成。啊。
1: 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醋了，起来吧。
2: 哎，
3: 哎，
4: 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张成，你去办吧。
0: 哎，是嘞。
1: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是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贡万里迢迢。 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呀？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4: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1: 嗯，
4: 我急了。

0: 张成，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哎，张成，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嗯，爱卿啊，
1: 臣在。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 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恩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
2: 臣妾不敢。
1: 皇上。
0: 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3: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盼望皇上恕罪。
0: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1: 臣在。
0: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1: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安，抬荔浦芋头上来。

0: 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1: 有
0: 启封。
1: 是。皇上，请过龙目。
0: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3: 抬下去吧。
4: 是。

0: 皇上，您请。刘爱卿，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今日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1: 微臣听着呢。
0: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1: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这酒怎么是凉的呀？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 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1: 去温酒去。
2: 嗯。

0: 刘墉，臣在。
1: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2: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1: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2: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吏部狱头。
3: 上吏部狱头。
4: 哎，过来。
0: 哎，
4: 哎，记住了没有？
3: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呀、啊嗯、还真分不出哪是哪来。
0: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3: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哎、皇上是鼠粮，
0: 哎，老爷错了，
3: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啊。
0: 哎，去吧去吧去。
3: 哎哎。

0: 哎呦，热。我。
1: 这。
0: 好吃。美味。热。

0: 瓦塞爷，您吃吧，啊？
1: 嗯。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的吃，嗯，臣是多么希望啊！
0: 啊，
1: 嗯，
0: 好，好，
1: 嗯，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供一些送到宫里来。
2: 嗯，刘爱卿啊，
1: 嗯，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
2: 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1: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嗯，臣想饮一口酒。嗯。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这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2: 嗨，这个和珅呢？
1: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啊
2: 哎。这个和珅呐、
1: 啊，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2: 啊，广西一律免过。
1: 臣谢主隆恩。
2: 啊啊呸！啊啊，呸呸，呸，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3: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4: 万岁爷，弄点甜食。
2: 嗯，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3: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2: 果然是稀罕美味。
3: 奴才不敢说。
2: 说。
3: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2: 你放屁！
3: 是放屁。
5: 哼！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5: 这，
2: 都下去下去。
3: 这，

0: 老爷，老爷，
1: 嗯，
0: 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0: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1: 那是，
2: 老爷，老爷，老爷，您让我买的东西啊？
1: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2: 全买来了。
0: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1: 我自有道理。
3: 嗯。

0: 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1: 哦，劝他进殿。
2: 扎。
3: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4: 臣遵旨。

0: 中秋佳节，国盛月圆，我祖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这玩意儿可真地道哎！孙有道，做成何物？
1: 其自皇上这将数名能工巧匠，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一百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笑>呈上了，扎。
2: 哟，呵，这太稀罕了，
3: 是真宝啊！哎呀，
2: 哇，这太稀罕了，嗯。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三十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二十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礼制之坏，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啊。嗯，
0: 孙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孙有道，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
1: 啊，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
2: 刘墉进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臣刘墉叩见皇上，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你拎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3: 扎，
4: 是，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这上的什么？
2: 是，你看，
5: 这就
2: 哎呦，个个巴巴，
5: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3: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3: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3: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3: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2: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2: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姜，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1: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1: 好，钟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7: 奴才在。
1: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1: 不过刘墉啊，

0: 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1: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2: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3: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2: 啊！不，
1: 送驿站房啊？
4: 干嘛？
1: 做菜用啊！
4: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1: 谢王爷。
0: 刘墉啊，
5: 臣在。
0: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5: 臣以为嘛，我也不知道。
0: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5: 谢皇上。
0: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5: 谢皇上。
6: 胡生，
1: 奴才在。
0: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1: 扎。
5: 谢皇上。
0: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5: 谢皇上。
0: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0: 好了，退朝。
9: 退朝。
1: 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5: 富儿过来。
1: 哎，
5: 搁哪儿？
1: 哦，说什么呢？

0: 瞧哎，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还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啊，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0: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光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

0: 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飞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飞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飞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飞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飞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飞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飞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命不改，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7: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
10: 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喜剧圈。
16: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7: 下去。
12: 我外
17: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1: 最好的选择黄泉来，
3: 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6: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

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

0: 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 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1: 闪开！
7: 我外
11: 头下去。
7: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4: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蘑菇蘑，
1: 嗯。
2: 浙江巡抚孙有道，
3: 臣在。
2: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3: 这，
4: 得，还得跪一时辰。
5: 你瞧他瘦的。

0: 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1: 哎
2: 哎，
1: 刘安，
2: 嗯，
1: 老爷一桶浆
2: 换一黄马褂，
1: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0: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
1: 哎，
3: 刘大人，
0: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3: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0: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3: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0: 哦，那你去吧，
3: 下官告辞。
0: 张成良，
2: 哎，
0: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2: 那怎么办？
0: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他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快去，快去，快去，
2: 放心吧，
0: 快去。

0: 真的。
1: 哎，你们瞧我呀，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2: 嘿，真的嘿。
3: 张成、刘安过来。
2: 哎。

0: 御膳房的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炉子锅烧鸭子燕窝，一子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扎
1: 皇上用膳了，
0: 扎。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得好，
1: 这
0: 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这儿，端过去。
2: 奴才
3: 臣
2: 谢主隆恩。
4: 那侯大人，请啊。
5: 你请。
0: 那个，
1: 这。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
2: 奴才，
3: 诚
2: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炸。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着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荔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荔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哼，
1: 周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唐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0: 王大爷。
1: 扎。
0: 王大爷。
1: 胡生啊，
0: 奴才在。
1: 这是什么菜呀？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2: 问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
1: 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是怎么了？
2: 等着赏。

0: 启奏皇上，这玉套号噎人，皇上龙体，您可千万别噎着。
1: 你说什么？
2: 玉套？
0: 是广西荔浦玉套。
2: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玉套？
0: 正是。
2: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玉套？
0: 正是。
2: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0: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1: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0: 启禀皇上，那是
1: 是什么？
0: 是何大人。
1: 和珅。
3: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1: 啊、哦，哎，刘墉，
4: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1: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

0: 这也不能判若两种食品啊。
1: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0: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0: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3: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0: 啊，染衣服的？
3: 是。
2: 皇上，以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
0: 刘墉，
1: 臣在。
0: 朕让你去。
1: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0: 嗯，
1: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1: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0: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3: 在。
0: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0: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0: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哎，找音来！哎，去叫太医！哎，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不吃呀？
1: 吃啊！哎，谢主隆恩。
2: 准旨。

0: 对不住了。
1: 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两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2: 撤了这个宴席，上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1: 是啊。

给他扶过去。哎，慢着。嗯，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嗯，哎，还有这个。嗯，

0: 哎，姐，哎，在这等着啊！哎，
1: 是。

0: 这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0: 是是，走。
1: 哎，走走走。哎
2: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0: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3: 怎么样，何大人？
4: 你这是销赃灭迹。
0: 万岁爷，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
2: 刘墉，
3: 臣在。
0: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3: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0: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
3: 你是有恃无恐啊。
0: 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3: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0: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3: 在。
0: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堤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3: 臣遵旨。
2: 刘墉
3: 在。
0: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3: 那修造钱塘海堤的费用，
0: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5: 臣在。
0: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5: 谢主隆恩。

0: 悠悠，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1: 臣谢万岁。

0: 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这样的一级品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正直，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镇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
3: 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使奴才茅塞顿开。
2: 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
3: 那，咱就再整他一回。
2: 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您刚才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2000两？

0: 刘安，哎，老爷，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2: 你还真会吃。哎，
0: 老爷您来一口。
1: 嗯，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哎，
0: 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1: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0: 哎，刘安，
1: 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 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0: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1: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0: 啊，
1: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0: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1: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头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
0: 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
1: 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
0: 嗯，
1: 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 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0: 哎，老爷，您这是？
1: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0: 哎，是老爷。
1: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0: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1: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3: 咦，这是干什么的？
4: 来，慢点，站住！站住！
3: 乱七八糟！
4: 哎呀，
3: 给何大人、二位老爷请。
4: 哎，郑成官，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这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
2: 哎，是是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是是。
0: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哎，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3: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0: 去吧。
2: 是，
0: 哎，是嘞。
2: 费了劲了。
0: 嗯嗯，
2: 这是
0: 什么意思？
2: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嗯，哎，哼，哎，不大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
2: 哎呀，真是的。何大人，嗯。
0: 这刘富有多深呢？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那不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2: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哎，
0: 何大人，咱们看看去啊。
2: 成。
0: 哎，走吧。
2: 走。
0: 走。
2: 刘勇，刘勇。
0: 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4: 是啊，没见着啊，
0: 不能够啊。
4: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2: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4: 哎呦，我在门房啊。
0: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2: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伙，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听他们讲价呢。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0: 少胡说。
4: 是，
2: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
4: 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王爷。
5: 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6: 户部让提，
2: 皇上口谕给你10000两。
0: 对，10000两。
2: 10000。
5: 刘安，
2: 哎，
5: 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6: 是，大人，王爷请。
2: 张成，
0: 是，
2: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0: 好嘞。
2: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先帘子，哎，我来给先帘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0: 刘大人，
2: 嗯，
0: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2: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0: 哎呦，
7: 我不是就不是。 是也不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

0: 现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

0: 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
1: 我爸自己会骑，
0: 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8: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

0: 严，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

0: 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10: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9: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
10: 啊。有问题就怪玩家，
11: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10: 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
12: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我求你了，大哥。
10: 没事啊。

0: 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去过
1: 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
4: 逐鹿戏剧圈。
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外
7: 头。下去。
6: 对不起，
8: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绕一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
1: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至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修、菜市场、维修点等8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
2: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1: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
2: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
2: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1: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
2: 鼓励发展、家政、

0: 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1: 方案明确，将推进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
0: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2: 养老关乎民生福祉，对失能老人的照料更是许多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一月起，我省全面启动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的形式，让惠老政策精准直达。
3: 在西宁市幸福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员正细心为91岁的马国春老人记录每天的身体状况。5年来，因中度失能，马奶奶一直卧床，如今在养老机构的专业照护下，她的状态明显好转。但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成为马奶奶一家的难题。
4: 我母亲在这个养老院呢，已经度过了2年多时间，一年的开销呢，原来的时候是6万多。她是本身是收入也不是太高，这样的话也减轻了我们的家庭负担。
3: 马军所说的政策是今年全省全面启动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覆盖全省60周岁及以上。经专业评估确定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实实在在为失能老人家庭减负松绑。通过民政通申请后，就能领取800元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凭券在养老机构每月缴费时可直接减免800元。目前西宁市、海东市、海北州等多地已全面落实这项政策。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消费券4315张，核销金额194.21万元，直接带动养老服务消费960多万元。消费券能不能真正花出去，离不开养老机构的积极响应。全省已整合60余家养老机构、70余家社区养老机构参与其中。
5: 我们机构入住持续稳定在85%以上。自从这个消费券推行以来的话，我们的入住率已经达到96%，基本上处于一个满员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话，对于失能老人的家属，对于机构来说的话，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服务，特别是对一些失能老人，我们做好日常的照护、功能锻炼、文娱活动，会让老人能感受到机构就是一个他的第二个家。
3: 而要让服务精准送达，第一步就是精准识别。全省引入9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近16000名老人的能力评估。
6: 围绕自理、运动、认知、感知4大维度26项指标打分，明确区分中重度失能等级，针对农牧区老年人分散、认知障碍老年人不配合等难点，我们依托社区摸排，主动上门受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确保符合条件的老人音频竞频。
3: 从精准评估、补贴直达到机构提质、暖心服务，全省用小补贴托起大民生，形成了政府牵头、机构参与、线上助力、老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7: 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是一项创新的投资于人的政策。项目的实施能够减轻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服务经济负担，增强老年群众的获得感，能够培育养老服务专业力量，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能够创新优化工作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项目从落地见效到广泛覆盖，提质增效升级，让服务更便捷、更适配、更暖心。

0: 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西宁广场举行。主场活动紧扣“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关、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
1: 共推出了210余项的科普体验项目。同时呢，我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来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的全覆盖。
2: 5月22号至23号，青海省第9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6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
0: 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两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Super AI 星际探索、Enjoy AI 普及赛等9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
3: 赛前我系统学习了机械搭建、程序编写与调试，反复模拟赛道环境，优化机器人运行逻辑，不断排查故障，改进方案。通过本次竞赛，我锻炼了思维逻辑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的乐趣，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科技的热情。
4: 备赛过程中，我立足人工智能前沿知识，针对性指导学生开展机器人结构搭建、程序编写、算法优化调试与赛道实战演练。今后我将持续深耕科创教育，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导学生敢探索、善思考、勇创新，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0: 本项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5: 持续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努力把赛事打造为长效化育人的特色教育品牌。
2: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4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3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团集结参赛，运动员超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县区、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赛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
7: 做精做细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确保把本届省运会、残运会办成简约、安全、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
6: 同步开展的第7届残运会秉承残健融合平等

0: 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十支代表队、5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1: 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营，以智慧化模式拓展高速服务边界，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
2: 在 G0611 昭汶高速扁都口至门源段花海服务区，共享无人机低空服务正式上线，游客只需手机扫码信用免押，即可便捷租用无人机，以高空视角定格高原自然风光。
3: 不用自带专业设备，扫码就能航拍，轻松拍摄高原全景，为旅途增添新意。
2: 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门源油菜花海、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经济试点，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憩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
4: 以往在服务区只能休息一下，现在服务区可以航拍观景，换个视角可以看到高原山水，视觉感非常好，能缓解旅途的疲惫，又能收获旅游的体验感。
5: 我们聚焦游客出行新需求，将低空共享服务引入高速公路服务区，升级服务区综合服务能力，打通交通加文旅加低空经济融合新案例。
2: 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5: 青海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将该特色模式推广至重点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核心文旅景区，打造高原特色交旅融合品牌，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2: 近日，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
6: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以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把互助县的整个的野生动物资源情况进行书写。除此之外呢，有些罕见的物种，我们通过网络的征集，把它们图片都配齐。
2: 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7: 互助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测管护与执法监管效能，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2: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至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的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1: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通过依托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整合村里零散土地，加强农业机械利用，助力农业增效、粮食增产。
8: 在都兰县夏日哈镇河南村的田间地头，农机手们熟练操作着旋耕机、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
9: 我种了400多亩，然后今年还是选择是土地托管，对我们来说是省钱省力， 我们自己种的话，一亩成本要上100多块钱，托管的话，我们要省个40-50块钱，也省力省心。
10: 今年我们合作社托管了6451亩，覆盖3个行政村、183户，依托专业农机技术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节省人力物力，稳定农户种植收益。
8: 如今标准化及约化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在都兰县全面铺开，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从传统耕作到现代农业，从单打独斗到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模式成为农业增效的生动实践。
11: 2026年，都兰县扎实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依托13家服务主体，覆盖18个行政村，累计完成土地托管5.4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通过耕种防收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助力农户增收，推动现代农业体质增效。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肉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行吧，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3: 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9: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须知山，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0: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20: 就一句话，
9: 不好的全组还全来，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2: 我就想做一个。

0: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嗯，您请，请，请坐。
1: 刘大人，你这是椅子
0: 啊？是啊，
1: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啊！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0: 哎呀，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2: 哎，好，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0: 王爷，请，请，请，请坐。
3: 哎呦，王爷，哎呦，王爷，刘安，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哎呦，王爷起来呀！
4: 何大人，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3: 哎，啊！王爷，王爷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哎，
4: 我掏，我掏，我给你150两。
3: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4: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3: 哎，好嘞，
4: 可是
3: 起来，王爷，哎呦，
4: 你
3: 可
4: 真沉呐！
3: 哎，刘安
2: 在，
3: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5: 哎，这还像话？
3: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哎。
2: 啊，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啊！哎。
6: 慢点，
7: 台阶
6: 儿，
8: 上面台阶儿，
6: 看后
8: 边。
6: 来，
8: 放这儿。
6: 来，亮亮，
8: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4: 对。
8: 哎
4: 哎哎哎，
8: 把这打开。

0: 还得自个儿倒啊。
1: 哎，何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吃20000两银子，
1: 是你亲自点的？
0: 是我亲自点的。
1: 这20000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皇上口谕是10000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0000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好你个和珅呐，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张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

0: 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
1: 老爷，那王爷，
0: 你叫轻点儿。
1: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0: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2: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0: 拿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1: 他拿手拧死我呢。
0: 拿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3: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0: 别怕，有我呢。
1: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0: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3: 老爷，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0: 怎么说？你不会这么说呀？

0: 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1: 哎，就是。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0: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啊，拱他们的火啊，他们得生气吧？啊，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1: 就这么着。走
0: 走。
1: 哎，您喝茶？
2: 哎，不喝。
1: 哎，那您抽袋烟？
3: 哎，对对对，
2: 啊，就把烟袋锅子拿来。
3: 哎，哎呦，不巧，我那烟袋杆裂了。
1: 哎，这，
3: 要不这么着吧，我去关东老妈子那儿给您借借，您看怎么样？
1: 哎，
2: 快去快去，去，
1: 老妈子的烟袋没嘴儿。
3: 嗯，得，您还抽不成了。
0: 嘿呀！我说你们这俩小猴崽子到底想干什么啊？啊！滚！滚！
3: 是
1: 是。快点啊！
4: 嗯？哎，二位王爷，
0: 嗯，
4: 我听门外咔嚓一声，不大对劲呢。
0: 嗨，何大人，你别疑神疑鬼的，哎，喝水，喝水。
4: 不对，闹不好他们把门给反锁了。
0: 嗯，他敢，
5: 他反了天了，本王爷就是犯了罪，围入高墙，他也不敢上锁。
4: 王爷，不信咱们可以去看看呢。
0: 你看看，
5: 走
0: 走。
5: 好，
4: 怎么样，真把咱们仨给锁屋里了。
0: 嘿，哎，刘大人，
6: 嗯，小公公不必多礼。
0: 哎，嗯，好，
7: 这叫什么事儿？
0: 哎，何大人，皇上要是等急了，怪罪下来，说咱们不会办事儿，咱们是吃不了得兜着走。
7: 就是啊。
0: 哎，
4: 二位王爷，
0: 哎，
4: 不要着急
0: 啊，
4: 待会儿我想个办法
0: 啊，
4: 把这俩奴才给骗去。
0: 嗯，
4: 只要他一打开门，咱们就往外跑，怎么样？
0: 好啊，
4: 好，
2: 可以，
0: 好。
4: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3: 伺候王爷，
1: 哎，
3: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那茶我们不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3: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
5: 哎，不喝，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0: 对，
5: 这茶没法。

0: 喝。
1: 嗯，
2: 那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0: 对，您放桌上吧。哎，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2: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0: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3: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0: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2: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去。
3: 哎，是是是。
0: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2: 啊，上烧锅。
0: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2: 那就上通州了。
0: 啊，通州。
4: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0: 狗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2: 不开。
0: 这张成刘啊，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2: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5: 瞧我的，
0: 张成刘安，
2: 哎，
0: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2: 啊，
0: 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
3: 哎，
0: 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2: 别听他，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3: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0: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2: 不开。
0: 哎，你敢说仨不开？
2: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3: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0: 嘿，
4: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6: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7: 刘墉，
6: 在。
7: 何大人，何二位王爷呢？
6: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7: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6: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7: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6: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10000两，可我一点是20000。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10000，这户部却提银子20000。皇上，您看，
7: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6: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7: 刘墉，
6: 臣在。
7: 这20000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6: 谢主隆恩。
7: 等等，
6: 是，
7: 笔墨伺候。
2: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江城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给我开开，你踹，嘿，哎呀，哎呀，真的打，哎呀，这小子真打。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哎呀，
4: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
2: 呀，好小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5: 我帮你手背儿，
2: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胆！
4: 哎呀，哎呀，哎呀，我看。

0: 好，你帮着了我爹，你这个狗奴才啊！哎呦，
1: 你呀，简直是不像！
2: 哎呦，
0: 小子，
2: 哎呦，
0: 他敢打我呀？打他打
1: 不像话了！
0: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1: 我
0: 敢打我丈夫，咋
1: 打
0: 能成船？
1: 小子，
0: 大人不计小人过，刘罗锅子里回，我找你算账！
3: 哎呦，
4: 张成川，哎，快来，
5: 疼死我了！
6: 您回来了，老爷。
4: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
4: 来来来，喂。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6: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
4: 啊，张成啊，
6: 啊，
4: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4: 张成，
7: 啊。
4: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4: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3: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4: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
3: 哎，
4: 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3: 想活呀！
4: 想活？
3: 哎，
4: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了？
4: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3: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哎，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
6: 嗯，
7: 跟哥演一把。走
6: 走，
4: 轻点儿，
3: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哎呦，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哎，
0: 流血了吧？
2: 这张成疯了，哎，他怪不得敢打咱们呢。
3: 不见得，
2: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
3: 哥
2: 什么疯啊？
4: 可可这人，你说他现在
2: 我信
5: 不信？杀人了！
2: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3: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6: 刘大人到！
5: 站住！刘大人回来了，我叫刘大人揍死你！
3: 嘛，他来了，我把那罗锅子给他拍直了，信不信？我非把那罗锅子给他拍直了。让他过来，让他过来。
6: 哎，把张成给我捆
2: 了。看来他真的疯了。
3: 谁给捆了？敢捆？
6: 刘瑞，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点来，来。
3: 走吧你。哎呀，罗锅子。
7: 嗯，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4: 快给大人开门！
2: 滚！
1: 哎呀，
4: 哎，三门大人，哎呦，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6: 放开
4: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

0: 他疯了。
1: 混蛋！
0: 你看，他真的疯了。
1: 刘罗锅子，刘罗锅，罗锅子！
0: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2: 疯了。
1: 屁！
2: 包爷，
3: 嗯，对，
2: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
3: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1: 刘罗锅子，
2: 刘大爷，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3: 哎呦喂，
0: 何山大，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2: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4: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
1: 另外，咱哥俩可不错啊。
2: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4: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0: 刘安，
5: 在，
0: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4: 哎，是。
1: 罗锅子，你真好。

0: 王爷，您闻闻。
1: 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好吃，
1: 疯了。
0: 好吃、啊！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3: 好吃、啊！
2: 他真疯了吧？
3: 好吃！
4: 何大人呐、啊，咱们走吧。
3: 是的，走，是的，走。
4: 可是这张成难道
3: 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5: 是啊，走吧，
3: 哎，走吧，走吧。
6: 哎，慢着，慢着，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3: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6: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3: 哎呦，不敢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还不在酒里下毒、啊？
6: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不会的。
7: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6: 嗯，点好了，
7: 都收下了。
6: 嗯，照单全收。
7: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3: 嗯，走
5: 走。
6: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8: 胡胜啊，
5: 在。
8: 胡胜
5: 在。
8: 摆驾北书房。
5: 扎。
9: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2: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哼，一群废物。哎，和珅呢？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这个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1: 胡胜，
6: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6: 扎。
7: 燕翠，把门锁上。
8: 好嘞。
7: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7: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放一放。刘墉接旨。
2: 臣刘墉接旨。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2: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2: 张成，
6: 有，
2: 告诉调部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9: 是嘞。
7: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10: 哎，
7: 备轿子。
10: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2: 这绿泥大轿5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7: 张成，
2: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7: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10: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11: 刘安过来，
2: 夫人你先拿着，去找两张8仙桌子。
10: 嗯。
2: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嗯，
10: 哎，对对，
2: 走，
10: 好，
2: 哎，哪儿去？那边
7: 拿轿衣去。
2: 哎，这，把桌子抬这
7: 儿。哎，那个，
2: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来来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7: 你呀，你。

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0: 我朱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啊。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
1: 哎呀，你这身打扮啊，上行院官厅，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哎，
0: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 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10余人呐、啊。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员商拜见大人。
0: 回禀。
2: 请。

0: 您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1: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2: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的。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

0: 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沉积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沉积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沉积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沉积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

0: 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幅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幅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

0: 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2: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5: 带我的全组团全来，
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用不着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来公司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
3: 我现在去改。
2: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3: 不是周总，我真的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2: 那就快去。

0: 哎呀，在你那是干嘛呀？动动脑子吧！别改了，没结果，没事儿，不比稿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0: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你到此有何贵干呢？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本来人呢？
1: 哎，
0: 笔墨伺候。 请你写出周公的履历。哎，
1: 大人，别！
0: 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1: 这有什么难的？
0: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
1: 嗯，
0: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来。
2: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1: 好。张敞。
3: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4: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报。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嘿，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七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3: 大人，看看是谁？张昌。
4: 大人，您有何贵干呢？请问，您有旧官服吗？旧官服？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3: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4: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3: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4: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
3: 越破越好，滚！
4: 哎，别介，哎，大人，
3: 滚蛋！呸！这人都怎么了？
4: 你拜见巡抚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3: 是啊。
4: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3: 就是啊。
4: 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一二百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 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3: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4: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

0: 据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万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1: 要的太多了吧？
0: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1: 哦，银子可以依你，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0: 哎，布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
1: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0: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了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1: 那走吧，
0: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夫人，新沏的，什么茶呀？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啊，看看谁敲门呢？
0: 哎，哎，怎么着？哦，哎，有点事儿啊，
1: 有点事儿。
0: 哎，夫人，您有旧官服吗？哼，
1: 又来一个。
2: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3: 燕翠，哎，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2: 是。
0: 嘿，瞧什么呢？
2: 夫人，是这件吧？
1: 对，就这件。

0: 夫人，您这件新的花了多少钱？
1: 夫人，这官服花了多少两？
2: 40两。
0: 给您40两。
2: 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
0: 50两？
3: 哎，对，少50两不卖。
0: 哎，啊，给您50两。
3: 哎，我瞧瞧，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你收起来。
1: 夫人，您瞧瞧。
0: 夫人，您点一点吧。
3: 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
0: 嘿，干什么？
3: 还要不要？
0: 要啊！你还有吗？
3: 好几身呢，
0: 好几身呢
3: 啊！
0: 要多少钱呢？
3: 这数
0: 啊，10两
3: 啊，
0: 几品的？
3: 没品
0: 啊。
3: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啊！
0: 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去呗。
4: 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
2: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
2: 嗯，50两。整整50两银子，
1: 看看吧。
4: 50两银子卖破官服？
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
1: 嗯。

0: 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1: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忌衣食奢华，酒食蒸煮，是需本省官员必以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
2: 啊，童年怎么样？看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3: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让我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
2: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3: 哎，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2: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3: 啊，请请。
5: 卖我！
3: 你多少钱买的呀？
2: 你们出多少两啊？
3: 你到底多少钱买的？
2: 50两。
3: 我出60两。
6: 我出70。
3: 我出80。
7: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3: 我要150。
6: 别走！
7: 150。好，这是我的银子，150，你看看啊。
3: 卖给他了。
8: 对不起，没有了，没有。
6: 掌柜的，还有旧长袍没有啊？
8: 旧的都在这儿呢，您挑一件吧。
2: 本来就是旧的，不买新的了。那叫什么？
0: 老爷，给您沏好了，
9: 搁这儿吧。
0: 哎。
9: 不开啊，不开门。
10: 宁波汪某求见。
9: 是谁？
0: 宁波汪某。
9: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
0: 哎，别笑了，别笑了。
10: 哎，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9: 嗯，知道姓刘。
10: 哦，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9: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
10: 哎，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9: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10: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
9: 哎，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10: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9: 是否什么呀？
10: 是否卖给我一套？
9: 为什么？
10: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9: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10: 大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裳，就不能去见他。
9: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10: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

0: 小叔子、尖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1: 走！
0: 大人，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验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我一套！
1: 哎呀，我说张成啊，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0: 大人，您卖给我一套！
2: 走！我让你缠着我的猴皮痒！
1: 这帮疯子！
3: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4: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嗯，
5: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嗯，
4: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6: 啊，哎，大家谁有？
7: 王公，
8: 哎，我这儿。
7: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0: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7: 哎，孟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0: 脱衣服，
7: 脱。快脱！哦，哎，伙计，哎，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这地打滚，
9: 干什么？
7: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9: 这，
7: 我给你5两银子，
9: 还给钱
7: 啊？
10: 刘大人，
7: 滚！蹭啊！哎，对，哎，滚！哎，袖子！哎，对！哎，对！哎，对！前胸啊，前胸！蹭啊！哎，对！滚！哎，滚过来！哎，滚过去！哎！
1: 张成，看见没有？他爷们儿看傻猴不花银子。张成，回屋。
11: 夫人呐！
12: 老爷，
11: 夫人，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12: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1: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
12: 我看你也疯了。
11: 哎，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13: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

0: 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哈哈，也是。
1: 真不容易啊！啊，师得向你学习了，向你学习了。
2: 这位汪岩山可真够清廉的呀，
1: 难得呀！您看他，刘大人这边请。
3: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1: 这个，他这个，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3: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4: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3: 没错，
4: 认错人了。哎，大人里边请。
3: 嘿嘿嘿嘿嘿嘿嘿，我认识你。大人，我不认识您。
4: 您瞧错人了吧？
3: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4: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3: 我这也是没错的。
4: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3: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4: 嘿，嘿，这位。
3: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刘大人不愧是从京城来的呀，穿的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
1: 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啊，大人。
0: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顾一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来，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大人。
0: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0: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不。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诸子家训。

0: 上有一句话，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
1: 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
2: 古人云：“乘飞马以轻裘，与朋友共赏之而无憾，何况是旧的呢？”
0: 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
3: 伙计，回来了！
4: 哎，总算回来了！
2: 哎，是回来了，回来了，
3: 收获不小啊！
2: 哎，收了40多套
3: 啊！是啊，
2: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4: 这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2: 这太
4: 多少钱收的？
5: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呀，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3: 哎呦，只花了2两！
5: 哎，
3: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2: 4000两！哎呦，真是！我说，
0: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呐。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6: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0: 先走！哎，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5: 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
5: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7: 大人，
8: 大人，
0: 你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5: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0: 100两一套。
5: 哎，100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5: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不能还价？
5: 哎，不，
4: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0: 不还价，
4: 不能还。
9: 什么？您在此歇
4: 了啊？小人回来了。哎，
0: 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4: 哎，老爷，
5: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出去！
4: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5: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啊，你是哪个老爷？
4: 哎，老
5: 爷，谁叫你们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啊，
4: 老爷，
5: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0: 他是外人呐，
5: 这像什么话？
4: 哎，老爷，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
0: 我
4: 这，老爷，
0: 出去，
4: 这衣服不是你
5: 的，
4: 哎，
5: 出去，
4: 哎，出去，
5: 出出去。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个！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5: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5: 哎，
0: 大人
5: 啊，
0: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待会儿啊，你就可以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想的很周到，
0: 请。 查理先生，请。

0: 差人呢？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呈现。

0: 春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锌，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 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

0: 中，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ma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7: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母须知谁？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2: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头。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你一定看错了。
1: 我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是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我看呐，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服务台大人。查理先生，你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咋站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
3: 快
2: 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快点去呀，快。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
4: 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5: 收旧衣服喽，
6: 收官服呢？我那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5: 20两。
6: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5: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一件，
2: 太便宜了。停！先停了。

0: 四五也卖不出去，哼，都给我滚！哎，
1: 走吧。福台大人到。
2: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3: 知府大人你好。
4: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3: 欢迎欢迎。
4: 这是道台李大人。
1: 你好。
4: 杭州知府。
3: 你好，
5: 你好，
4: 绍兴知县，
6: 你好，
3: 你好，
4: 这些官员们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真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2: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啊、
7: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破衣裳全砸在手里边了，哎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啊？派出去5个人，跑到山东、广东、河南、江苏，买了一大堆的破烂货，花了几千两银子啊！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6: 这个流落过子，
7: 这事儿啊，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6: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他一本。
7: 对，
8: 哎，何大人，
9: 侯公公，皇上他……
6: 嘘，小点声。
9: 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
6: 哦，进去多会儿了？
9: 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6: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9: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6: 3炷香？
9: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0: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9: 好，
10: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11: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哎呦，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8: 呀，哎呦，万岁爷，
4: 皇上，
11: 啊，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呀，
4: 皇上您这是……
12: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11: 哎呦，爱妃呀、啊！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啊！这，哎呀，这
12: 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啊，
11: 是吗？
12: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1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11: 当真？
12: 当然是真的。
4: 啊，皇上，看娘娘皮肉如此娇嫩，竟然也在里面泡的这般久，想必说的是实情啊。啊，
3: 那就带朕再去闯一闯。朕这一生是金戈铁马，从未临阵逃脱过。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啊，对了，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4: 皇上。
3: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4: 回皇上，浙江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中了，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这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2: 扎扎，
1: 谢皇上。爱妃，走。
3: 降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4: 谢主隆恩。
0: 赵学君窑至砚台。
4: 嗯，好
5: 好啊，好。嗯，
0: 面平去右，右持微，
4: 千古绝唱啊。嗯，
0: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2: 哎，妙，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
0: 啊，
2: 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啊，请。

0: 好，
1: 好诗，好字，
0: 比例遒劲。好，
2: 魏晋风骨，前无古人啊。
0: 太好了，
1: 看皇上的墨宝，
0: 难得的佳绩，
2: 妙，前无古人呐，
0: 真迹啊，真迹。
1: 皇上，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3: 对，
1: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3: 刘墉说什么了？
1: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3: 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1: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4: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5: 任金华知县。
4: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5: 诈。
6: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7: 谢主隆恩。
5: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8: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3: 哎呀，说吧。
8: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3: 翰林天子？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6: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8: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6: 快请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
8: 这
3: 几个月

0: 怎么也没有奏折呀？哎，
1: 皇上，您这是何苦啊？
2: 皇上，
0: 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3: 回皇上，叫刘三本。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刘三本，没错。
2: 他是想啊，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3: 哎，对，
0: 是。哎，何爱卿，
3: 皇上，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3: 五月十四。
0: 哦，五月十四。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3: 去年的八月二十三。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啊？哎呦，哪叫什么荔浦芋头啊？
3: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0: 对，
3: 忒不是东西。
0: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两级呀、啊。哎，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3: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0: 哦，十个月，朕一连贬了他八级。十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4: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5: 怎么说是个男孩？
4: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哎，大人来了。
2: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3: 参见提督大人。
4: 都起来吧。
3: 谢二爷。

0: 怎么了？哼，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
1: 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 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0: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呀？
1: 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0: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
1: 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
0: 蒲团？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
1: 这个，
0: 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
1: 啊？
0: 赐给刘某人的，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3: 哎，是。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抱喽！
1: 你怎么这个格儿啊？
0: 让我抱哟，
1: 没事，
0: 把我给抱成个小萝卜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2: 张成买米去了。
0: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2: 鸡棚里一共五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两只，现在只剩三只了。
0: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
2: 哎哎。
1: 快抱礼物去吧，哎，别着凉了。
3: 那我去了。
1: 哎，
3: 哦。
0: 哎呀，就剩两只鸡了。
1: 哎，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
4: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锁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1: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有纪侍郎要的扇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
4: 这些个人，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1: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4: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1: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4: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2: 老爷，

0: 浙江巡抚信使求见，叫他进来。哎，请吧。
1: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是。是不是要资？
0: 正是。
2: 他还要小人带来10两银子。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
3: 宋客，
2: 大人啊，
3: 大人您走吧，走吧。
2: 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嗯。
2: 哎哎哎！
3: 再去买2只回来。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2: 哎，怎么了，夫人？
3: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2: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
3: 哎，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
2: 有人求见，不见。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4: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2: 我们家主人叫我常来收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吧？求先生莫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4: 张成，
2: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5: 米买到了吗？
2: 米没买回来。
5: 呕一肚子气，
2: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5: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
2: 是，
5: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2: 岂有此理！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4: 滚吧你！
2: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滚吧你！滚！哎，是郑燮，夫人呐，夫人呐，你快来看，是郑燮。
3: 郑板桥。
2: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3: 郑板桥。
2: 不是江苏新化人吗？是啊，
5: 怎么跑到浙江来了？哎呀，我是夫人呐，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
2: 果不其然吧？啊？嗯，
5: 先生，
6: 哎，书童，信送到了吗？
5: 信是送到了，银子收下了，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6: 这是为何呢？
5: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6: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5: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6: 嗯，
5: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嗯，
7: 开城门啦！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成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

0: 南门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 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

0: 128，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2: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 是
5: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0: 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11: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10: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
11: 啊。有问题就怪玩家，
12: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11: 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
10: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我求你了。大哥
11: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去过
5: 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大家好，我是小青。
14: 我是小海。
1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4: 在农村新建住房和牧区搭建临时住房时，要按抗震设防需求建房，提高房屋质量。农村建房应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农户作为农村自建房的安全责任主体，在房屋工程建设、竣工验收、使用及维护中应提高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未经许可不能擅自改建扩建。
13: 农机是现代化农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农机作业相对集中，这个时期也是农机事故的高发期。农机驾驶员在身体情况不好时，要避免驾驶农机车辆，日常需加强农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千万不要让农用机械带病作业。
14: 另外，农用机械是农业生产专用工具，由于设计结构不适于行驶公路或载人，因此农用机械只能在特定的道路上进行驾驶，且不可载人。在驾驶农机时，还要遵守法规，及时到当地农机监理机构。

0: 请报考取得相应的机械操作驾驶证，一定不能无证驾驶哦。
1: 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随着越多的人选择在节假日到乡间田野放松身心，农村牧区兴起了不少休闲农家乐和新兴旅游项目，玻璃栈道、网红吊桥、户外滑雪场都是大家热衷的休闲度假胜地。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问题？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路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3: 来，
13: 就一句话，
3: 再有个卷子，还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把鸡放了吧。
1: 好，放了。

0: 老爷饶命啊！
1: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0: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呐。
1: 拿来，
0: 好，
1: 我看看。是他，没错。
0: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通知了啊？
1: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0: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1: 新化人。
0: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1: 这点银子给你。
0: 啊，
1: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0: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1: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0: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0: 哦，
1: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0: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1: 你不去，把你送官。
0: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哎，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这什么
0: 来？哎，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1: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0: 啊！老爷，这个你……
1: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0: 这你刚才这又……
1: 去！
0: 啊，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5: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嘿，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4: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这鸡不是贼偷的。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5: 啊。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4: 是吗？
5: 啊，
4: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5: 好嘞。
4: 我弹个啵儿，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5: 哎，老爷，
4: 弹个啵儿，
5: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4: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5: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没有啊，张成
5: 啊，
4: 研磨。
5: 哎。
4: 我再写一张。
9: 怎么又提了？又提了？你给念。

0: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1: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
0: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爹。
1: 哎，
0: 您看，
1: 嗯，
0: 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歹爹得替你点上。
2: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今又失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啊，好，
1: 去吧。
2: 好好，好。
3: 有人吗？有人呐？哎，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3: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3: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3: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3: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3: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3: 那我先来。

0: 咱爱卿，怎么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啊？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
2: 是是，
3: 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
4: 是啊，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5: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6: 启禀皇上，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0: 让他等等。
6: 陛下，十万火急。
0: 那就进来吧。
7: 皇上，皇上。
0: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7: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8: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7: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8: 走报？
9: 来来来来来，
8: 都报到哪儿了？
7: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8: 什么？停！停！停！都给我停下！都给我停下！
10: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7: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10: 和珅，
7: 奴才在。
10: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11: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10: 看到了，在哪儿呢？
11: 奴才一时想，
10: 还不快给我找来！
11: 这，
10: 旁边，
12: 后边，
13: 买米我
14: 们还是
15: 我吧，
14: 后
15: 边我
14: 孩子
15: 饿
14: 着呢。
15: 来来来，
14: 好，好，好，
15: 好，
14: 好，
15: 好，好，
14: 好好好，
16: 好，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17: 好好，
16: 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18: 你这钱也不够。
16: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8: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16: 400钱一斗啊？
18: 走吧。
19: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8: 你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儿的。

0: 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1: 哎，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0: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2: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
3: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4: 别急，别急，别急。
5: 让我先
2: 走，来走，来。说你呢？
3: 好
2: 啊。
6: 拿走，拿走，快点。
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1: 这都小了点儿。
0: 想什么想？搁这儿。
1: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0: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7: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1: 这官斗是10升1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0: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
1: 还你管我是谁呢？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0: 去你的吧！
1: 哎，你这怎么了？啊？哎，
0: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0: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
1: 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嗯，官家米。
1: 是30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嗯，像你这种损民为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嗯，大胆，来人，
2: 在，
1: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4: 在
3: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4: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啊，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3: 现在朕问的是你。
4: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4: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3: 你滚下去！
4: 这
3: 救王，
5: 皇上，
3: 你说说呀。
5: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3: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5: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3: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6: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7: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3: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

0: 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0: 什么？
1: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勒尔举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了。
0: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1: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0: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1: 啊！
0: 来人，
2: 对，
0: 给我乱棍打出去！
3: 是，
1: 皇上手下留情。
4: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0: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4: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0: 万民表，
4: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0: 哦，就传他进来吧。
4: 扎，
0: 平身。
5: 谢皇上。
6: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2: 什么？
0: 东海扬波，
2: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2: 是刘墉？
0: 是刘墉。
2: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东海扬波，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3: 奴才在。
1: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0: 扎。
4: 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5: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厂的是他？
6: 长得什么模样？
5: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6: 金毛刀？毛金刀？不是刘吗？
5: 哎呦，
7: 怎么回事？快去米厂！
6: 快快快快去米厂，
7: 给刘大人备轿。
4: 备轿？
6: 备什么轿啊？
7: 绿泥大轿。
6: 绿泥大轿。

0: 去找四个轿夫。
1: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2: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0: 快去米场。

0: 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这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孙有道，
0: 在。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臣知罪。
2: 自罪，臣罪该万死，臣自罪。若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3: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就像空调装进了被窝里，10秒降5度。
2: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就像冲凉水澡一样。 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
4: 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 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真是买对了。
3: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 99%
5: 零甲醛、零铅汞，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6: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

0: 这个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西泮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十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2: 现在是我们的氟西泮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2: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2: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2: 是的是的，啊，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2: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2: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5: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4: 嗯，
5: 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
6: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7: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氟西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2: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了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4: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5: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

0: 么用啊？都说特别好。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3: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
2: 嗯，
3: 看我都捂出汗了。
2: 天哪，这么多汗！
3: 啊，
2: 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4: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2: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人家高科技，坐在被子里，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对身体那肯定是有好处的。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

0: 退款。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啊，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裙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尤其是孕妇啊，准备要孩子的，包括刚生完孩子的，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这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6: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7: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那她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国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0: 导演，
9: 闪开！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3: 正在播出《宰相刘罗锅》。

0: 孙有道，
1: 朕在。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叫四妃，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

0: 皇上先是在一画舫离幸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啊。时光如箭呐。
0: 万岁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不去了。我不过，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哎，请。

0: 我给您带吧，不用不用不用。好，好手艺。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您这是生意人，这你看，农业靠手艺吃饭，拿着。好，拿着。您慢走。走了走了走了。您是贵人下贱地，
1: 什么贵人呢？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
2: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大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的着了迷。恩爱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恩爱嘿呦，哎，恩爱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恩爱嘿呦，恩爱嘿呦。
3: 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哎哎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刘大人，
2: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3: 没唱什么呀。
2: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2: 走吧。
3: 是。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哎。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好看，图个凉快。
2: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2: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3: 刘大人。
2: 我爸爸是户部的，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2: 走。
3: 哎。
0: 给他把头整整。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4: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走那儿。
2: 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3: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
2: 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3: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2: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
2: 我剃。啊，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2: 剃去。

0: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1: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哎呀，
0: 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赐他马川武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0: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1: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0: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这状子。
1: 谁说没人敢接这状子？
0: 这么说您敢接这状子？
1: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2: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的。
1: 哎，你这是？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
2: 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
1: 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那不，想心思呢。
0: 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抚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折。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停！何大人请下轿。
1: 刘大人，
0: 哎，请张头啊，给何大人弄个马扎来。
2: 哎，
0: 刘大人早啊。哎，您早啊，哎，请坐。
1: 何中堂啊，
0: 刘大人，我预备了俩马扎，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
1: 为什么呀？
0: 咱不去那个朝房，几个大烟枪，还有昨个吃多了打嗝放屁的乌烟瘴气，这儿好啊。
1: 嗯，
0: 不错，空气清新。
1: 嗯，
0: 哎，长寿秘诀啊。
1: 刘大人颇懂得养生之道啊！
0: 哎，何大人，您看谁来了？
1: 哎，甭看，我一听这马蹄声就知道是山西巡抚桂怀泰。

0: 您看这小子那彪劲儿。
1: 啊，好好好，
2: 皇上赐他策马传武门嘛。
0: 是啊，这我知道。您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您看这小子是目中无人呐。
2: 他是没看见我，对您我保不齐，对我他得下马跪拜。
0: 黄忠堂，我可不大信。
2: 不信咱们等着瞧。

0: 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他打我！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居然！
1: 哎呀！
0: 哎
1: 呦！
0: 哎呦！哎呦！他是表叔。
2: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
1: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0: 你也瞎了你！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
1: 我
0: 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0: 跟我回山西。哼！
1: 哎呦，哎呦，
0: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何大人，啊，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
0: 啊，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小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4: 是
0: 我这，哎呀，我打他干什么呀？我呀，我
4: 是，哎，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坏了，坏了，
4: 别急别急，来，何大人，
0: 你得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个当我怎么交代呀？我
4: 何大人啊，我有个主意，
0: 你快说呀。
4: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0: 血状
4: 状告山西巡抚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0: 对，我义愤填膺。
4: 这一马扎儿，
0: 帮，
4: 这不结了。
0: 血状呢？
4: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5: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儿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4: 委屈我了。
5: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4: 不会的，
5: 什么血状，我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8: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0: 大胆和珅，陆存善，
7: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9: 在，
7: 把和珅给我拿下！
9: 是。
0: 慢着，皇上，桂怀泰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7: 哦。胡生，
10: 奴才在，
7: 把他的本呈上来。
10: 扎

0: 刘大人，
1: 嗯，
0: 给我
1: 什么？
0: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1: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
0: 哎呀，

0: 皇上，桂怀带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胎。只是因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哈，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啊，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1: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河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啊？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小姐，请坐哈。
3: 坐好，坐好啊。坐好了，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坐好了。
2: 讨厌！
3: 哎，听话，听话，啊！看前面，哎，就这样。
2: 哎呀，哎，你快一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3: 手放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3: 坐好了啊，哎。哎，郎世宁先生，
4: 嗯哼，
3: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4: 何大人，你看画得怎么样？

0: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1: 少了什么？
0: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仁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具，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1: 要谁的命？
0: 我要你的命。
1: 要我的命？
0: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郎先生，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1: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0: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0: 哎呀，真是！
1: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0: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1: 坐好。
0: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这个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5: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6: 今儿个怎么了？
4: 啊？
6: 和珅有本。好，胡上。
5: 奴才在。
6: 接本。
5: 扎。

0: 劝他进来吧。
1: 扎。
2: 何大人进宫见驾。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
2: 我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

0: 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倍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行。
0: 倍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倍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倍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倍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倍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倍利羊乳滋养生命，倍利优。
3: 倍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倍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倍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倍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倍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倍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倍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倍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倍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倍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9: 我们也是，
10: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倍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倍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倍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黄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3: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那样？

0: 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2: 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2: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4: 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们答应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
4: 好，
0: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6: 来一箱，
2: 来一箱。
0: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
14: 稍后继续，宰相刘罗锅。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7: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她老公。
19: 我不认识他。
18: 那他呢？
19: 提供色。

0: 服务的
1: 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祖国戏剧圈。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8: 导演。
9: 下去。
8: 我外
9: 头。下去。啊，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15: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4: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来公司多久了？
9: 1个多月。
6: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
9: 我现在去改。
6: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9: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6: 那就快去呀，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9: 别改了，没结果的，没事儿，不比稿了。

0: 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使龙体康健，龙心长悦，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胡生啊，退下吧。
1: 扎，退下。
2: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啊，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2: 米脂人。
0: 米脂？
2: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2: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啊，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2: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哦，她在哪儿？
2: 陕西巷。
0: 陕西巷？
2: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2: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2: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就是陕西巷。

0: 和珅，
1: 皇上。
0: 和珅呐，
1: 皇上，
0: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1: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2: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5: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2: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啊，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啊、叫王八叫。
0: 叫啊，王八叫。
1: 王八叫。
0: 好。
6: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里面请啊。
1: 啊，那这，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啊，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
2: 啊，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
1: 啊。
3: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着实是姓吕，啊，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啊，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
1: 嗯，
0: 我们呐，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叫米脂的姑娘。随德的汉，
1: 哦，
2: 是这话
1: 啊。
0: 你看，
1: 嗯，
0: 我们米脂姑娘不但长得白净，
1: 嗯，
0: 而且还身材苗条
1: 啊，
0: 嗯，匀称啊，而且还。此事呢？啊，
1: 对对，
3: 此事，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1: 是吗？
2: 是。
0: 我们那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呢？
1: 那好，唱唱唱唱唱
0: 唱，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红了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妹

0: 唱得好，唱得好，哎呀，唱得好啊！
1: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2: 对对，我们老爷乏了，
1: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
2: 来，到里边歇歇。到里边歇歇。
1: 走吧。
0: 好，去躺一躺。好。

0: 老爷，
1: 嗯，
0: 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0: 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客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0: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这边走。道黑，你慢着点。
1: 快点，你回去吧。
0: 哎，是，你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
0: 那真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儿。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徐响茂陵，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

0: 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1: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是点头，
4: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3: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了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4: 李刘英，接着往下说呀。
1: 接着往下说啊，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0: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0: 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哎呀，大人，
1: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1: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那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1: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你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0: 周青树啊，周青树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啊，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1: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救救我！
0: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1: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呢？
0: 哎，赵青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何大人，你说什么呢？嗯，好，好，好，好，来，这就说你过来，过来啊。

0: 大人，拿把剪刀来！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1: 过来啊！
0: 你饶了我吧！
1: 架回来！
0: 大人呐！哎呦！大人！哎呦！大人，
1: 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和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哎，走。哎，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青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3: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奴才敢死！
1: 皇上，像不像？
2: 像。啊，太像了。
1: 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2: 什么？
1: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2: 什么？他代朕听政？
1: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只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年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2: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1: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2: 哎，
1: 皇上，
2: 快请，这行吗？

0: 往上叫你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
1: 什么？换衣帽啊？
0: 啊，对，朕把衣裳脱了，你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
1: 穿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0: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那儿坐坐。
1: 哎，这
0: 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帽子。

0: 启禀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部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哎，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0: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1: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皇上，
1: 皇上，
2: 不掉了，不掉了，下去吧，下去，下去，下去，走走走。
3: 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
1: 你给我下来，下去！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
3: 哎呦，哎呦，
1: 嗯，快去来！
3: 哎呦，皇上，皇上恕罪。
1: 去。穿上。

1: 皇上，奴才该死。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妙，实在是妙。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儿。
0: 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
1: 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啊，
2: 皇上，奴才明白了。
1: 赵庆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 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句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3: 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 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1: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3: 是。
1: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

0: 听见了？
1: 是是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0: 还有，你，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奴才不敢，不敢呐！奴才记住了，奴才
0: 退下吧，下去。
2: 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
2: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无端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2: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3: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4: 是啊，
3: 下去吧。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1: 奴才明白。
0: 明天你就在这儿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你可吃罪不起。
1: 胡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0: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站住！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走，
1: 龙行虎步。
0: 停！
2: 你，
0: 停起来！走！起来。回来，再走一遍，停起来，走，
1: 行虎步，行虎步，行虎步，
0: 停，看见这宝座没有？

0: 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候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猪猫喜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0: 下去。
5: 我
10: 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把
14: 我
13: 的圈子
14: 完
13: 全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
14: 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大家好，我是小青，
17: 我是小海，
1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7: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一小时之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16: 环保安全事故性质十分恶劣，历来是安全生产领域推进依法治理、重点严厉打击的违法违规行为。为了打击事故瞒报行为，应急管理部制定了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等规章制度，明确企业员工和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对待瞒报事故，应急管理部门坚持举报一起，查处一起，查实一起，严惩一起。
18: 太阳快下山了，
19: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2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22: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3: 流星鱼际湖，
22: 对，哦，非常
18: 浪漫的
22: 浪漫的一个名字。
18: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2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2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2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定门山脚下。
2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3: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1: 下去。
6: 我外
11: 头。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4: 再有个卷走还钱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全省的气温明显走低，各地的降温降水陆续上线，河谷地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下降6到8度，省会西宁的气温跌至近期的新低。阴雨相伴，湿冷感加重，京南牧区的降水偏多，整体雨量大，阴雨天气持续的时间较长，高海拔山区将出现雨夹雪或是降雪天气。在此提醒广大虫草采挖群众，高海拔地区的雨雪天气多发，山区的道路泥泞湿滑，进山采挖务必做好防寒保暖。如果遇到强降水天气，请及时停止作业，就近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或是阴天，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黄南大部、玉树西部、黄忠、郴多、都兰、达日、甘德、久治、新海、同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高海拔地区会出现雨夹雪。明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是阴天，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西宁南部、海北南部、海南北部、海西东部及新海、桂南、玉树市、匝多、曲马来、郴多。

0: 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中雨，8到11摄氏度。黄原小雨转中雨，5到7度。海东阴转小雨，9到12度。乐都区阴转小雨，9到12度。德令哈阴转小雨，7到16度。共和小雨，5到15度。海燕小雨，4到6度。玉树小雨，4到15度。马庆小雨转雷阵雨，3到12度。铜仁小雨，8到10度。格尔木阴，7到16度。明河阴转小雨，12到14度。茫埃多云转阴，4到16度。都兰阴，4到11度。乌兰阴转小雨，6到13度。大柴旦阴，3到13度。贵德小雨，10到15度。九至小雨转雷阵雨，5到14度。尖扎小雨，11到13度。河南小雨，3到9度。西宁市区小雨转中雨，8到11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宗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5: 大的卷走，小的卷来，
2: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

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1: 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我省持续推进科普阵地建设，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 全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顺利办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深入

0: 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1: 在青海交控集团，吴晓军走进企业展厅、客户服务中心、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了解青海交通建设历程，并与一线工作人员连线，听取保通、保畅、服务保障等工作。吴晓军来到西部矿业集团。

0: 集团、西部矿业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和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国企信党根本属性，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高全省综合路网能效，持续提升路演经济水平，以流量赋能产业链延伸，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推动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持续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重点方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借智借力，加快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要坚持深化国企改革，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降本增效文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要严格防范风险，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实好六个一批、七项惠民行动，把政绩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上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国资委要聚焦企业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强化精准指导，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打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曹俊、刘超参加调研。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清欠企业账款、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人居环境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

0: 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高原特色优势领域，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青海贡献。要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发展能级。要加快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结合实际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人口发展、教育改革等重点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足用好财政、金融等各类政策工具，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对照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统筹推进全省规范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推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草原修复治理成效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青海服务品牌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简化政策落地兑现流程，强化政策执行风险管控，全力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体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水平。要全面摸清草原治理区域退化底数，科学开展治理，健全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科普阵地建设，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科普平台，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动能。
2: 走进青海地矿展览馆，地质标本、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等展品琳琅满目，一场以认识地球家园为主题的科普活动正在这里开展。学生们认真聆听地质演化故事，在互动中感受地学的魅力。
3: 作为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专业学子，我跳出书本，真切领略到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与矿产资源概况，也让我体悟到生态保护与资源守护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也会潜心钻研专业知识，扎根所学领域，以青春之力守护高原自然资源。
2: 作为我省重要的科普教育阵地，青海地矿展览馆常年面向社会开放，通过研学实践、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将地质科学知识与青海本地资源特色相结合，成为公众了解地矿科学、认识家乡资源的重要窗口。
4: 全方位、直观地向社会大众展现我们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让大家更深入了解青海地质事业发展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立足科普教育，持续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大家树立敬畏自然、爱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正确生态观念。
2: 我省也积极探索科普数字化转型，依托青海省科技创新数字科研科普基地建设完成的青海省科普数字馆，正是科普事业创新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展馆深度融合多元异构数据，成功构建集数据加工、存储、挖掘、分析、共享和可视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信息化数字展馆，13个

0: 功能区，全面覆盖科普工作的各个领域。
1: 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把复杂的科普知识变成生动直观的数字内容，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造科普研发到产业的链条，既提升大家的科学素养，也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想给青海的科普事业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枢纽。
0: 为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规范科普项目管理，省科技厅还出台青海省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管理办法，累计立项支持22个科普专项，投入省级财政经费395万元，一批特色科普阵地相继建成，系列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持续提升。
2: 推动科普工作从零散化向体系化，从活动型向长效型转变，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实现全面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科普专项管理机制，重点围绕高原生态、新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打造一批标杆性科普项目，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和农牧区延伸。
3: 今天，青海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顺利办结，旅客在机场退税代理点成功领取退税款，成为我省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首位受益人。
4: 青海旅游，我昨天去那个免税商店购物，这很棒的。今天我要回去香港了，然后我就拿个单子到那个后面把那个退税款，服务很快。
5: 业务的开办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入境金融配套服务，我们将持续优化退税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以专业金融力量助力地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此次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办结，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青海正式落地见效。工作推进过程中，省商务厅全程统筹推进离境退税政策备案，宣传培训、流程优化及代理机构遴选等全链条保障工作，联动财务、税务、海关、银行、机场等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和旅客。
6: 继续强化部门协同，聚焦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丰富退税商品供给，优化入境消费服务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实施，全力打造友好、高效、便捷的国际旅游消费环境。

0: 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安居梦想。对于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来说，这份梦想等待了7年。从有房无证的焦虑到挣到手心的安稳，贵德县直面民生难题，以实干破困局，以真心解民忧，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地生根。
1: 贵德县长木家园是一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2019年建设完工，群众顺利搬迁入住。然而，因项目历史经济纠纷遗留问题，群众陷入有房无证的困境，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民生事项处处受限。
2: 不动产证没拿着钱啊，现在确实没踏实。把本子上拿着手都要踏实。
3: 是在政府的督促之下吧。我们拿到了房产证，现在我们心里边已经确实踏实了，已经感到放心了。
1: 面对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矛盾交织的历史遗留难题，贵德县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统筹自然资源、司法、信访、社区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响了一场破解办证难的攻坚战。
4: 我们严格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明确企业不得以债权纠纷为由扣留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益，同时第一时间启动依法补办流程，全力打通堵点难点，最终形成依法挂失、依规补办、分批推进、闭环落实的法治化解决方案。
1: 既要破解陈年积弊，更要优化服务体制，

0: 针对以往不动产登记手续繁琐、多部门来回跑、办事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贵德县推进政务服务流程改革再造，创新推行融缺受理加先行办理便民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部门多履职、群众少跑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1: 为了群众第一时间拿到房本，不动产服务登记中心呢，充分利用这个周末时间，便群众上门领证为干部上门送证，把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触角下沉，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0: 久久为公办实事，民生答卷暖人心。截至今年三月底，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全部补办完成并发放到位。这场攻坚行动不仅破解了困扰群众7年的办证难问题，更探索出一套依法依规、精准施策、便民高效的成熟工作模式。
2: 我们将继续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件民生实事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不动产登记难、宅基地审批难等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3: 近日，来自玉树州的藏医药传承创新成果亮相第18届北京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搭建起京青两地民族医药协作的桥梁。健康文化节现场人气十足，藏医把脉问诊、特色藏医理疗等项目吸引众多北京市民驻足体验，近距离感受高原民族医药的独特疗法，直观领略藏医药文化魅力，
4: 让更多的人认识玉树的藏医药，推动民族藏医药的文化广泛传播，让血玉藏医药在交流的互鉴中焕发全新的生机。
5: 认真吸收先进诊疗理念与服务经验，把学到的实际技术带回家乡，切实把交流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
3: 本次藏医药进京参展是玉树落实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6: 通过北京和青海玉树藏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健康的共享，让首都和高原的心越贴越近，让各民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近日，海东市举办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暨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旨在深化东数西算数据原清工作，加快数字海东建设。现场与海光组织及4大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市工业园区签约2个项目，总投资13.6亿元，与果洛州签署数字飞地经济协议，聘任10名特色数据专家，
8: 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呢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呢拓展对外协同合作，着力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构建市场化运营模式，助力我市呢打造立足青海、服务全国的算力绿洲，与东数西算西北重要节点，加快建设青藏高原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7: 近年来，海东绿色算力领跑全省，跻身全国算力分指数 TOP30， 数字经济市场主体达212家，营收突破10亿元。
9: 近日，海北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投用，通过全域搭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为游客畅游高原筑牢健康安全防线。
0: 今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氧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海北州紧盯高原不同海拔、不同人群旅游出行需求，以海晏县西海镇为示范点，将供氧服务逐步覆盖至全州24个重点景区，通过布设便携式充氧宝、建设高原自助氧吧、储备推进微压氧舱项目3项举措，精准满足游客各类补氧需求，实现供氧设施一景多点、全域联动，让供氧保障伴随游客游览行程。
10: 聚焦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环湖观景点、旅游厕所等设旅服务场所，结合游客的不同需求，分批次的布局供氧点位，配置便携式的共享充氧宝，建设高原氧吧。同时，我们也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推进微压氧舱等项目建设。
0: 如今，从原子城红色景区、铜宝山生态高

0: 到青海湖沿岸风光带，智能便捷的供氧服务与高原文旅深度融合，成为海北文旅便民的新亮点。各景区内便携式充氧宝，扫码即可取用，随借随还，自助氧吧就近可用，全天候开放，微压氧舱为高反游客提供应急保障，多层次互补式供氧服务网络全面成型，大幅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安全感。
1: 让我在缺氧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吸氧气，实验之后我头晕眩闷的情况明显减轻了不少。景区春意氧宝分布的是很合理，操作也很简单，服务特别的周到，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欣赏高原的这些景区。
2: 持续推进文旅服务提质升级，持续拓展供氧设施布局点位，优化供氧设备互通互联服务模式，纵深推进梦幻海北全氧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优质的出游体验，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养旅行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5月25号，省妇联主办的感悟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习近平走进百姓家主题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来自科技、新闻媒体、基层妇联等领域的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实际，以座谈研讨、篇章诵读、文艺演唱等形式，畅谈感悟，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4: 日前，全省物业服务和收费阳光公示示范点现场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召开。与会代表走进乐都区部分示范小区，实地查看物业服务收费阳光公示情况，直观感受阳光公示带来的基层治理新变化。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着力提升物业服务公示质量和监管效能。
0: 近日，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乌兰哈达村牧民利用无人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雪豹。画面中，一只雪豹慵懒地卧于山间岩壁间，体态舒展，神态安然。灰白相间的皮毛与山间褐色山石自然相融，隐蔽性极强。近期，雪豹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也生动印证了乌兰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乡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能不给我，不弄你。
6: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奥运会。

0: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有个卷组团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1: 中国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

0: 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日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

0: 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

0: 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离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家人，那个我是马。

0: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2: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

0: 个云雾，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1: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0: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
1: 有问题就怪玩家。
2: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1: 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
0: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我求你了。大哥
1: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
3: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4: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能不能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梦婷。不要再出现在丹丹姐的生活里了，你每出现一次就等于是伤害她一次。
1: 我之前不知道她怀孕了，我真的后悔了。
0: 你想撕破脸就撕破脸，想让她原谅你她就得原谅你。在丹丹姐心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心中所谓的那些愧到底是对丹丹姐更多还是对苏芳丽的死更多，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吧。日子还得过下去吗？没必要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1: 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吗？
2: 走了。哎，洗拉链。
3: 洗品要直播，我包装一下。
2: 这包装啊还是包养啊？
3: 你
2: 哎，七浦真的长得有点乖哦，那个娃娃有点好哦。
3: 对啊，
2: 好。哎，你把，你笑什么啊？
3: 嗯，我笑什么吗？我笑吗？啊，
2: 没笑吗？这拿走。
3: 不笑，我不喝了，男人喝。
2: 那这也不是我的呀，你忙忙忙，你忙。那我帮你扔了，我算了，你帮你扔。
3: 不用送，不用。哎呀，真不
2: 行。再见。
3: 虚假。
2: 再见。拜拜。
3: 说是帮你买布置直播间的东西，现在成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了。
0: 拜师嘛，就必须得拿出点诚意，是吧，狗师傅？
3: 狗师傅，听着怪怪的呢。你快给狗师傅来片湿巾。
0: 来，用这个。这成分安全。
3: 我看你也姓狗，狗腿子。买什么？这都什么？这啥？
0: 枕巾、拖鞋、灯。
3: 枕巾？
0: 嗯。
3: 干嘛呀？
0: 为了让师傅睡得更好，能工作得更好吧。
3: 太狗腿子了。
0: 这两样是我的东西，我拿走了啊，谢了狗师傅。
3: 你最狗。关门啊。

0: 对，把这服务这两行改掉。对对
1: 对。我觉得，哦。
0: 其他的都按照你的，把这改完，快点啊！一会儿交给我，好吧？
2: 今天是你初入师门的第一堂课，我来问你啊，做主播什么最重要？
3: 长得好看。
2: 不准确，长得平凡的人也能大红大紫，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3: 那是什么？
2: 坚持日更。
3: 哦，我是说那个是什么？
2: 啊，那个，我给你上课呢，注意听讲。哪个？这个啊？
3: 对。
2: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人走下坡路的时候啊，看自己风光时候买的东西，多少有点心酸。
3: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2: 开窍了，做主播就应该有这样的反应速度。
4: 洋洋子，哎，来来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舞会，没事，他也不耽误，您看一看吧。我们有一个动物园的，在动物园开舞会的活动啊，都来啊，来玩啊。
5: 逻辑给你们理得这么明白，还能是我是吧？
6: 别发这么大火，不至于啊。
5: 我全程没在线了，你看一下吧。全程没在线，我能是我？
6: 出来玩嘛，送你们点小零食啊，来。
5: 不是，这东西。大家可以翻一下前面，你们看一下，仔细把整条我都给你们讲得这么清楚。
6: 大家可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大家再看看逻辑，没问题的。

0: 没关系，没关系，姐姐。哎，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舞会吧。
1: 谢谢。挺好玩的。来参加舞会吗？啊？参加舞会，
0: 我们大爷来参加舞会吧，亮亮。
1: 老铁，大姐吧？啊，对的。哎，
0: 参加舞会吗，大爷？
1: 给我买点那个家常菜。
0: 哦，花菜，然后就是还回来了，啊，做一下，好吃的哈。谢谢谢谢，
2: 小夫，
0: 来，小夫，娘娘们，
2: 那么多鸡蛋呢？
0: 哦，这是咱们舞会的赠品。哦，
2: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动物的舞会啊？
0: 是嘞，就
2: 是参加舞会可以领鸡蛋吗？
0: 对呀，都有份吗？都有都有，去了就有。
2: 我也去哦。
0: 好好好，那
2: 我也去。
0: 行，我也要去。
2: 好好，
0: 都给你们留着。 到时候你们来了，就都能拿走了。
2: 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谢谢啊，
2: 你们
0: 谢谢。哎，好嘞好嘞。

0: 床单该换了，
1: 咋不等等我吗？我帮你换。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正常加班，都这个点。
2: 手咋个了？哎呀，扎针扎的，咋这么严重？扎多了这不很正常吗？没事，我下次让他们小心点。嗯。哎，痔疮加速。哎，你好。接到暗刺，给他吃止痛药。 刚化疗完呢，身上很痛，我看他手都开青了。啊，晓得了。那个化疗的事儿啊，必须要有人陪到去。你妈刚刚都吐到床上了，万一遭呛到去了，那个窒息的后果很恼火。
1: 好嘛，我们下次肯定留人。谢谢吧，
2: 没事。

0: 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我的高中生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啊？从刚才就开始乐。
0: 我的账号回来了。然后我跟公司和平解约。
1: 是怎么弄的？
2: 来，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俩的劳动成果，
0: 展示一下子，
2: 好好看一看。
1: 哦，现在相当于你主张他们违约在先，所以你一毛钱违约费都没交。
0: 是的，
3: 要得要得要得。
0: 我也感谢你啊！你说让我回去捋合同，我发现真是有一条条款特别利于我。啊，这个，甲方逾期90天未足额支付乙方佣金，乙方有权单方面解约。
1: 不是，他们怎么还不支付你佣金？你不是老板娘吗？我这火又起来了，
0: 你又来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支付我佣金，我才能把这个账号拿回来。
2: 塞翁失马，
0: 苏王丽跟我说新签了几个账号，需要资金周转。然后我那不是有10万块钱佣金吗？那我就没要了呗。我就想他先周转着，他那么辛苦。结果在前两天我查了一下银行流水，这10万块钱真没打给我，已经超过90天了。
1: 行，现在就是。春风吹又生了呗，
0: 账号和我都重生了。
2: 来来来，
4: 恭喜
2: 恭喜，
4: 重生日！
1: 来来来，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
4: 这个好，恭喜我姐重整旗鼓，叱咤互联网。哎呦，
5: 恭喜丹丹姐重新开始搞事业，
0: 好吗？好吗？
4: 恭喜你终于分清好赖人了，好吗？哎呀，
0: 分不分得清你都是爱我的。
4: 对，
0: 来，
6: 还有一件，还有一个大事儿，
4: 还有啊，
0: 看见这个了吗？这个是一个男孩送给你的。
4: 人家单位做活动送小朋友的，顺便给我一个。你别听他那胡说八道。
1: 等一下，你这声音都不对了啊！
4: 怎么不对了？
1: 你的眼里冒光了，厉

0: 什么人啊？给我说说说说，是什么什么人？你说说说，我真八卦你们！我给你们讲一下就知道了，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嗯。
1: 所以他跟着你回家，怕你有危险。这是什么偶像剧的情节呀？哎呦我天！帅不帅？
0: 没怎么注意这长相，但是反正挺有劲儿的这人。
1: 啥？
0: 这人家帮我又拿梯子，又救援队，又什么又跑步训练啥的，得救人嘛。那没劲怎么救人？你给我少来这套！
2: 不是这个人内核怎么样？内心怎么样？
0: 这不至于不是好人吧？我看他平时就挺热心肠的，挺乐意助人的那种。
2: 那要这么说的话，跟你还是有点配的。这样，我简单先答应一下这门亲事。
1: 我也投一票。
0: 不是你等一下，你俩不要瞎撮合好吗？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啊。
2: 哎，不一定，不一定。
3: 这不就缘分吗？你这种态度，不是缘分就被你挡门外了？你这脑子怎么回事？
0: 什么门外？那八字没一撇，没有人敲门。
1: 这多有缘分呀！你每次都能遇到，这没准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惊喜。
0: 我家现在少看点那个电视剧吧。你个恋爱脑，你现在。
1: 那小熊猫挂
3: 人，你这不是缘分，人不。往那儿说，你这就是缘分，他就得往那儿说，那不是悄悄的在门口可能等着呢。
0: 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尊重他人命运，杜绝助人情节？那爱情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啊？
2: 能。
0: 我觉得夕阳哥也不错。
2: 哎，你这枪口别抬到我跟前。
0: 没办法，能说。
1: 夕阳哥是不错。
2: 我还没说你呢，你天天去剧本杀，没有什么合格男青年是吗？
1: 哎，丹丹姐，你这孩子出生了，你可得找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配得上你。
3: 全世界最好男人疯了，非要找一个带孩子的女的。
0: 带孩子怎么了？你带不带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是不是，丹尼斯女神？
3: 你们哎呀哎呀哎呀！
2: 结果，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点油，你先去油啊！去油，你值得更好的，好吗？
1: 喝个去油奶，去油奶。
4: 陆先生，因为孩子的眼睛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风险，所以不管是重疾还是医疗，关于眼睛这一项都是不保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购买其他产品也是可以的。我对比了一下各个公司，寿险是可以考虑的。
5: 我在网上查过了，寿险是人没了才赔，你什么意思啊？
6: 卢先生，您先别着急，我们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寿险是身故或者全残都能赔的，我们担心最坏的结果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这是可以赔的，因为它是属于全残。
5: 哦，这样。
4: 陆先生，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向您一定要推荐哪个产品。保险降低的其实是未知风险对我们生活的伤害。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在路上跑，说实话，风险比我们一般人要大。与其把所有的预算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不如可以挪出一部分，考虑考虑大人。
5: 我考虑考虑。
4: 那行，卢先生，那您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6: 再见。
2: 可以，说的不错。啊？
4: 怎么一直偷听呢你？
2: 你妈偷听，我正常听好吗？成长了你，刘峰。
4: 什么叫成长了？我不一直很优秀吗？
6: 一天天的，就他最厉害。
2: 来吧，把人招呼进来开会吧。
6: 好，我去。
2: 你本呢？
4: 啊，谭帮我拿下本啊。
2: 没腿呀、啊、你？这个月呢，大家开了不少单，咱们还完成了第一次大团单。咱们这样，给自己呱唧呱唧，好不好？不错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成都分公司这一小步就算是迈出来了。我们就更加努力，要提高这个业务的速度的同时，要把增速也提上来，好吧？
4: 怎么保证增速？
2: 第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大家采用这个实习生的制度，我们再扩充新人。大家不是都是老员工了吗？然后老员工带新员工，可以组成自己的小团队。
4: 我要组建小团队。
2: 我这不正说着呢吗？你组啊！我这不是正让你组的吗？
4: 业务管理两手抓。
2: 你抓吧。
4: 行。
2: 第二，其次就是什么呢？公众号这个事儿呢，我就交给小谭。
4: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除了公众号啊，微博我们要做起来，最好是能覆盖各个年龄段、喜闻乐见的那种形式，既专业又活泼。
6: 哎，你听清楚了没？且让我做，你做过吗？
2: 不是你这样，新人也别打击这个新人的这个积极性。你们俩一块做这公众号，好不好？
4: 行，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一会儿散会跟你说。
2: 行，那小唐也一会儿也过来。

0: 啊，来吧，大家都打起精神啊，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1: 来，你跟我们一块儿来一下。
2: 不对啊，他爱干嘛干嘛，我跟他抢。
3: 啊，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是掉入了鲶鱼效应的陷阱里面。
2: 佩姐这回来成都是真全球啊。走了啊。
4: 刚才主管说那些，你们咋个想嘛？
5: 我觉得啊，我管他是总公司还是分公司，那个业绩完不完得成，跟我有啥子关系嘛？我觉得现在就刚刚好，钱是赚不完的，那够生活就可以了嘛。反正过去这几天，那真的是我这几十年最累的日子，我都快受不了了。我
6: 邓哥，哪有那么夸张噻？但是累。是真的乱，
7: 有一个刘峰就够了，怎么跟一般的还说便便比较好了。
8: 也是刘峰那么努力，
4: 他怕不是想当二当家。
9: 活脱脱的大雷总管喽。
8: 对了。

0: 哎，肖总，那客户要上次活动的战报图，你呢辛苦一下，做个文案，确认后再给周总，再给设计老师发过去。
1: 好嘞，没问题，
0: 来。
1: 那什么时候要这个？
0: 这个越快越好，设计老师还等着呢。
1: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辛苦了，小董，我先走了。
1: 没事，没事，拜拜，刘姐，
0: 拜拜。

0: 什么时候下班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在加班呢，你们吃吧，我在公司吃了。
2: 哎呀，我再走十米都走不动。崩溃了。哎呀，我先睡个十个小时吧。
3: 五、四、三、二、一，
4: 充电完成，干活。
2: 哎呦我天，充太快了。
4: 我快充啊，姐。
2: 再充十分钟吧，行吗？
4: 没事，你充吧，我帮你收拾收拾。我就在这儿。
2: 我能让你一个人收吗？
5: 没事儿，我愿意干。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看呀！
6: 这不就点我呢吗？那我也收。
5: 没有，
7: 我怎么做都，
5: 你就歇着呗。
7: 来，我来给你把东西都。
6: 这什么？
2: 啊，这个是那个贴桌角上防撞的。我看你前两天腿上有个青，贴上你就撞不着。
7: 你这太细心了，
4: 来过来我亲一口来。
2: 哎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
7: 那你去把这个桌贴了。
2: 哎呀，等会儿天，我现在又累了。
7: 哎，我的天，这都买太多了，
2: 这都能用得上。
7: 这有啊，
2: 我跟你说，到时候你都觉得不够用，你知道吗？
7: 再说也不知道男孩女孩，这不纯属瞎买，
5: 不分男女。你看这粉的、蓝的、绿的、黄的都有，这都小孩的。
6: 这什么呀？
2: 这些我一会儿都给你放二楼，这些母婴的啊。
5: 我和西西亲手制作的小牌牌，你省得有人打扰你吗？
2: 哎呦天。
7: 这不死地无银三百两的吗？这太危险了！你
2: 死地无银三百两是这个意思啊？
7: 死地无银三百两是什么意思来着？
5: 不是，死地无银三百两是家里没有孕妇，随便敲门。
7: 那掩耳盗铃，
2: 你这写的都不行，我去给你弄一个轻的。
5: 行，那我换一个旧请勿敲门呢？
7: 那不一个意思吗？你快点，要这个。我看看，这衣服，
2: 看挂哪儿啊？
7: 裙子吗？
5: 裙子。
2: 哎，我先做一个。
7: 你得等他，
2: 要不要？
7: 对，
5: 呀，还有小心心，
7: 这有点抠脚大汉的意思了。
2: 这都小心心了，还抠脚大汉？一会儿我就给你粘上。
7: 哎呦，这挺贵的呀！啊，这什么东西啊？
5: 衣服吗？这不就？
7: 不是，这太贵了呀！啊，

0: 怎么
1: 不
0: 了？
1: 行，这梅花真是太肥了呀！这个，
0: 这怎么了？不挺好的
2: 对呀，
0: 吗？那
2: 还有小熊，你看，
0: 你穿瘦的也穿不上啊。
1: 我怎么穿我就应该像街边吃烤串那些大爷一样，就吃的时候就把那个肚皮可以撩起来
0: 什么？
1: 展示展示，
2: 那不冷吗？
1: 不能是这种眉形，这都
2: 他就嫌这不好
1: 不
2: 看。
1: 要
0: 那这
1: 这
0: 有别的吗？再看这还有别的，
1: 这有什么？
2: 你看看还有别的衣服，
0: 这个
2: 这行，肯定有适合你的。

阵觉得都不对，不要说推广效果较好，要说显著

0: 脚多大？
1: 我脚怎么了？
2: 你那笑脸应该在脚后跟那儿呢。
1: 不行啊，我在这儿，我这儿勒得慌。
2: 太大了你。
1: 给你脚。
2: 他
3: 外貌歧视你姐。
2: 我家新人呢，怎么还不回来？
3: 给给给。
2: 什么工作呀？就干到这个点
3: 了。给你半斤。
1: 嗯，装公司嘛，人家都加班，
3: 给打电话问问。
2: 我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
1: 你这你白长那长脚了，姐还够不着。
2: 你咋啊？
1: 广告公司忙嘛。
3: 哎，
2: 这几点了？
1: 你也来了，来了，打电话呢。
4: 啊啊，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嗯嗯，好。
2: 这什么工作呀？
3: 刚要给你打电话，
1: 你这脸怎么蜡黄了？怎么了？
2: 啊，我累死了，我不想活了。
1: 咋了？
2: 什么工作要干这么久？这挣多少钱呢？这样，
4: 我现在是女企业家范儿了。
1: 女企业家就是也什么都干吗？
4: 那我啥都倒让我
1: 点个外卖啊。
4: 不用了，你们吃的啥呀？
1: 我们吃的牛排。
4: 啊，
2: 吹呢？你
4: 就在这吹呀你、啊？
1: 那、哎、有什么吃的，我给他弄点。
3: 还有那个四包泡面。
4: 嗯，泡面好。
1: 没营养，吃的全
4: 好吃好吃，我要吃。
1: 你得用一个月消化它。
4: 泡面好吃。
3: 泡面香，我给你拿去啊。嗯，
2: 谢云嘛，
3: 你让他煮，他爱你。
1: 我给你拿回来自己泡，我还给你煮，你想得美。
3: 这都搁这儿了，一共四个份儿：泡椒、红烧牛肉、老坛酸菜、香菇炖鸡。
1: 哎呀，香菇炖鸡的我不吃，
3: 咋呢？
1: 我一看这个，我现在都想吐。
2: 最早之前那个公司，那老板让我们加夜班，嗯，买一箱一箱的这个往公司放。
1: 他可能觉得这个香菇炖鸡是不是有营养啊？
3: 有可能，这本来小鸡儿肯定有营养啊。
2: 不是，那现在是什么意思？要把所有的全都扔进去吗？
3: 那这就这一个锅吗？那不够啊。
2: 那不就串味了吗？
3: 那乱炖嘛，都一样，姐，都是味精。我小时候每次从四川回去都坐那个绿皮车，然后那车上吃老香了，我妈就不让我吃，非得让我吃那个大萝卜，不让我顺顺气。
2: 然后你在车上放屁。
3: 能不能说点那个文雅的词汇？那叫排气顺气，
1: 一会儿就上味儿。
2: 脸怎么蜡黄？
1: 还忙呢？
4: 嗯，就按他们要求改呗。
1: 那你这得干到几点呀？天天
2: 改吧，你受拿人钱受人管，你可不就得改吗？我先给他盛一碗啊，
1: 我尝尝，
2: 这可以了吗？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3: 差不多，我把这个哎。秘制小肉酱，我往里
2: 给我尝一口呗。
3: 你刚才嫌弃我来着，
5: 这个孕妇不能吃。
2: 我很好奇，
5: 尽量不吃，
3: 你尽量别吃。
5: 你今天只能吃三口，三口还是可以消化，
2: 还得用汤泡着。
3: 没吃、啊。
2: 哎，你整点汤，匀点，快点、
3: 哎，
2: 给他整点汤。
3: 哎，来了，稍微有点淡，我刚尝了一下，要不把那香菇得放里边。
2: 不行，先尝尝。
4: 嗯，谢谢姐。
2: 再吃。
4: 嗯，
2: 真的，我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3: 行吗？这样
4: 怎么
3: 啊？不行吗？
5: 啊、你们是什么味儿啊？
3: 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啊？
4: 都一口，我那个变味
3: 儿，很好。我要不要把这包那个老坛酸菜也放？
2: 骂人吗？你快别，你把这个给我扔了吧你！你这什么？这是你们东北酸菜味吗？还是啥？
3: 这南方酸菜，我这东北酸菜更香。
1: 慢点吃些。嗯，
2: 真的，这都一口汤，
3: 美味。我这能上《舌尖上中国》，真的。

0: 慢点吃啊。
1: 嗯，哎，我加点汤吧，干的。嗯，
0: 嗯，慢点咽，慢点咽。
1: 这泡面还是挺好吃的哦。我小时候就最爱吃泡面了。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孙老师就逼我吃，我自己偷偷攒钱买泡面吃。每次趁他睡了之后，我就泡着，我就吃那个香啊。
0: 没事儿啊，累点就累点，年轻人嘛，能扛过去，没事，小事儿。
1: 没事儿，姐，什么病是一下子好的呀？都得有个过程吧，不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 慢点，慢点，你别烫着了啊！
0: 来，我陪你吃一个。
2: 嗯，我也吃点。我这刚才这是没顾上都，我这真不错啊。
0: 你三口，你今天能吃三口啊？
3: 我也再喝两口这个冬阴功汤。
2: 我给你拿碗盛一碗。
4: 这些话聊我都没怎么陪丁老师。我觉得我在这儿吃吃喝喝的，别人看见了肯定觉得我自己没良心。
0: 别人是谁呀？别人能帮你治丁老师病啊，还是别人能帮你改 PPT 啊？
2: 你不是想别人没有必要？你说别人能帮你那个揉肩捏腿吗？一会儿我给你揉给你捏。
5: 吃这口面的时间喘口气儿吧。你努力工作不也是为了给他换更好的药吗？

0: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是一封已经死亡女人的来信。她的一生，她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你。请你收好。
1: 不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死者是自杀？
0: 嗯。
1: 我们来这儿干嘛来了？
2: 聊天呢。
3: 情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情感本也得讲逻辑吧？特蕾莎死亡时间9点，我在9:30看到她还在阳台上跳舞呢，这怎么解释啊？
0: 大家可以翻看最后一章查看结局。
1: 我具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幻想出来的，这太扯淡了，编剧写不出来可以不写。
2: 好啦，你是 C 位大男主，三个女人都爱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1: 30个女人都爱我，这也不对啊。你们就真不觉得这本子有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1: 逻辑不够，生病凑，合着阿兹海默传染病。
3: 那还原本都是这样的呀，
1: 查实本都是这样的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看过没？有空多读点书吧，这么怕孤单不如去加班。还哭还哭，我搞不懂了，这有啥好哭的呀？除去剧本问题，爹母问题也很大，说的就是你啊。
0: 不好意思，请问我哪里让您不满意了？
1: 你没有信念感，你刚才念白念的是啥呀？你不是爱我爱了一辈子吗？你就这封皮儿都比你演的难过。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你跟 DM 小姐姐演的多好啊。
1: 我看你半天了，我还想说你呢，你今天到底是来打本的，你还是来相亲的呀？你看剧本的时间都没看 DM 的时间多吧？ DM 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就这本子你摸着良心讲，他不烂俗不恶心啊。
0: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如果今天的体验感让您不好的话，我跟您道个歉，实在是对不起。不过您说烂俗恶心确实是有点过了，我承认我们。

0: 那本子确实有问题，女主人设不好，从小众星捧月，但偏偏是个恋爱脑，她剧情上也有很多 bug， 最后的悬疑线也太白目了，说成死者自杀是因为她就圆不回来了。不过还很感谢您能把我们的作品跟茨威格的作品相比，我也自己知道确实可能比不上，不好意思。
1: 结果修好了，修好了，
0: 这也听得见。不好意思，老板，真的对不起我。
1: 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0: 刚是那个。
1: 那个玩家捣乱，啊，有问题就怪玩家。那我这个店关了好了。你那种小姑娘我见的很多，你也不需要钱，你就是来耍朋友的，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工作。
0: 老板，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工作，真的不好意思，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下次不这样了。
2: 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DM。
0: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
2: 我跟我员工沟通一下，要不然您稍微坐那边去，我们待会儿免费帮您换一个本子。我刚是说
1: DM
2: 演的不行，但就你这破本子，你换谁演都演不好。老板，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0: 怎么啥话都让你说了，我都话谈拢了，你快走。这位先生，
2: 那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
0: 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写什么本写什么本，岂不美哉？
2: 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吧，我求你了，大哥。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衣服留下来。
0: 幸会。
3: 祝您以后一切顺利，加油吧！嗯，对讲。哦，对不起啊。
4: 李总这人行啊，不光给咱们公司单子，还给咱介绍那么多老总，
3: 这多来几次，咱这业绩就不用愁了。
4: 那是因为相信咱们，最终能不能成还得靠咱们自己。
3: 哎，你说咱今天认识那些人，我平时用不用就是维护维护，给他买点什么小礼？
4: 一个别的老板东西，你记审美。
3: 不是你关键这种时刻，你老给人送东西，给人造成压力，咱把活干好比什么有钱。
4: 嗯，也对。
3: 哎呦，今天几号了？
4: 不知道，不重要。
3: 什么呀？就上次那个公益活动嘛，那小孩他爸给。
4: 你跟谁去啊？
3: 我自己呗。
4: 那给我一个吧。
3: 哎，别。
4: 你回去吧，
3: 不是你这拿两张票不就是给我的吗？不是，人家就给我两张。
4: 哎呀，行了，你这我
3: 现在就得去。
4: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不是不是自己？
3: 哎呦，你这人真……
4: 我跟你一块去吧。
3: 特意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4: 哎呦，我天哪，你可太吓人了！你不是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3: 我这人家就给我两张好吗？
4: 那你拿出两张给我看看嘛。
3: 我没给你看，我是自己看好吗？
4: 不是你想扑扑什么呢？这是
3: 没事没事。
4: 张佩，说你想来找我看电影就直说，还非得要看个展，还拿两张票特意在我面前晃悠，没必要。
3: 云峰，你是不是疯了？你自己看这票后边写的什么呢？视障人士特别放映，看到吗？这跟业务有关，学习业务呢，在这。要不是让你撞见了，我就领别人来了。
4: 上班时间领我看爱情，
3: 那不是你领你看什么《西游记》啊？
4: 盲人，我看这写着视障人士，你别老往那看，拿人当正常人行吗？盲人怎么看电影啊？
3: 我哪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好吗？
4: 别在这眼罩！
3: 不是，你怎么这么……你安静点行吗？眼罩肯定是戴的，还能是让你吃的吗？套脚上啊！
4: 别说话了啊！这最后一个，上不上？

0: 黄色的剧场灯光下，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看一场关于爱情的先锋戏剧。老白啊，看得昏昏欲睡，李小姐感动落泪。
1: 咱是该看还是该听啊？
2: 为什么？
3: 你都
4: 没
3: 我，
4: 我
3: 现在
4: 就开始演戏了。哎，等一下，那个叽里呱啦说的是上海话吗？听不懂我了吗？
1: 看个电影，弄得还挺复杂。
5: 等等我就行。
0: 看完喜剧，李小姐说想去喝一杯。老白说那找个酒吧好了，进去坐耍哈哈。李小姐说到你屋头去。
4: 有点意思啊。
6: 哎，来好了，全部搞定。那搿趟我终于满意了嘛？啊，来，看看，看看，那我痛啊！哎，真的好，哎，
7: 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其实你很欢喜跟李小姐谈心，真的，我妈不知道。
6: 这是什么事儿？
7: 我不想让我妈难过。
8: 好看吗？
1: 你得问好听吗？
8: 好听吗？
1: 你得问我听懂。
8: 我不问了，行吗？
1: 你态度好点啊！现在不是上班，都是人。哎呀，看电影还得配个解说。
8: 哎，你就说，他们看个电影都这么费劲，更何况生活呢？是不是？
1: 确实不容易。
8: 像他们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配备更完善的保障啊？是不是跟咱业务挂钩了？咱是不是应该回去？
1: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8: 啊，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在业务上？
1: 那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回公司，我看上他的资料，然后给他找合适的方案。
8: 不是，你也不用现。
1: 不送你了啊。
8: 不是，刘凤，这怎么叫不住呢？
1: 看完了。
8: 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9: 带学生做志愿者呀。你们这是双双逃班啊？
8: 啊。你打个招呼了吗？
9: 没有，刚才在忙。
8: 好。
9: 这个公益项目是跟我们学校合作的。你还挺热心公益的啊。
8: 也不是，那个别人给我两张票，我就说来这儿跟弄业务
9: 啊。
8: 你快忙吧。
9: 哎，
10: 不忙不忙，我先走了，你们聊哈。
9: 别、哎、我给你送门口去啊。
8: 我正好出去，我带你去走。
10: 哎，别呀、啊、姐姐，你们双双聊话天嘛。一个女娃娃这辈子没在电影院跟人家聊过天，那是不完整的。
11: 干谢老师。
9: 哎哎哎，
11: 我来送她吧。
9: 辛苦了啊，辛苦了。
11: 没事，
8: 慢点啊。
11: 不管几岁，爱妻万岁哈！加油啊，谢老师！
9: 行行行，您慢点走啊。
11: 要得要得，
9: 到家打个电话
11: 啊。
8: 这比我看得明白。
9: 我的才明白呢，你看多乐观。哎，电影好看吗？
8: 还行，我就是没看懂结尾。
9: 看不看懂无所谓吧，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对吧？
8: 体验完了，你快忙吧。
9: 哎，
8: 阿 Z。
9: 我这回真明白了，
8: 咋的？
9: 就是你上次说的话，我这回真明白了。我又唐突了，我再次给你赔礼道歉。
8: 也不至于吧？
9: 哎，至于至于至于，我以后会跟你保持距离的，我会往后退的。
8: 你退去哪儿？
9: 退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喜欢你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哎，但我会充分的尊重你。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可以吧？
8: 朋友肯定是行的呀，但是这朋友肯定，他不能是个缓冲，他就是个结果，你能明白？
9: 明白明白，接受。
8: OK， 那我走了。
9: 那我去送，往后退，往后退。哇！干嘛？吓我一跳。
12: 谢老师啊，你是不是在摸鱼呀、啊啊？
9: 我什么时候摸鱼了？
13: 谢老师啊，人家都跑了，快去追呀、啊！
9: 追什么追呀、啊？你公共场合别喧哗啊！往后就回去。
14: 明白，我接受。
9: 我错了，我错了，拜拜。
8: 喂，
15: 张佩，周末有时间吗？秦静啊，恢复的差不多。

0: 多了。
1: 啊，
0: 我们想请你吃个饭，
1: 啊，
0: 再叫上几个熟悉的老同学。
1: 哎呀，不用啊，举手之劳，吃什么饭没事儿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为我们事儿忙了这么久，这饭一定要吃，要不我跟秦秦有这心里真不踏实。
1: 行，好嘞，嗯。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再来个卷子，好一圈来，
1: 好不好？嗯，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1: 来公司多久了？
2: 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
2: 我现在去改。
1: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2: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1: 那就快去呀、啊，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2: 别改了，没结果的，没事儿，不比稿了。
3: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4: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

0: 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熊猫你咋不管了？和熊猫男吵架啦？
1: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2: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
3: 不是，这真是剩的，
0: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1: 不可能的事儿，
3: 笑什么？
4: 对，我看长什么样？
3: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人家做活动剩下的。
2: 你别这个，那我拿走了啊。
3: 拿走吧。
2: 啊，别人管我要啊。
3: 哎呀，不能啊！
2: 你要我也不给你。
3: 我不要。

0: 你看老周那表情，怕是客户又飞了。替子龙家操心，管他呢。
1: 我这大半年进笔稿呢，啊，总不能吃老本，你不慌啊？
2: 没耽误工资啊，混着呗。
3: 哎，那个，我把资料发群里面，你看一眼，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
4: 嗯，没问题，好嘞。

0: 宝儿，那个公司着急要一个 PPT，你来做吧。
1: 刘姐，我是文案。
0: 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你是新人，要多锻炼，对吧？这给你机会呢，加油啊！
1: 谢谢刘姐。
0: 好嘞。

0: 今天是你第一次直播，虽然是我的小号，粉丝有点少，但是你看评论区的时候，你一定要态度好一点啊，别怼人家，就算他们说的不好，你就别理就行了啊，
1: 明
0: 别
1: 白，
0: 得罪人。
1: 知道了。

0: 微笑，深呼吸，看这儿啊，可以了，加油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普。
2: 这是在干嘛？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叫夫妻肺片。
2: 哎，哪里的大厨啊？
1: 我不是什么大厨，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然后夫妻肺片，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但是
2: 面摊嘛，
1: 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应该算我独一家。哦，
2: 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
3: 宝宝们。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大家呢要多多包涵。
0: 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你这太惨了，表情啊。
1: 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
4: 这么多调料吗？
5: 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为了盖腥味儿
3: 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1: 对，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6: 你说好就好，为了直播效果，下一步就是要大口吃调料吗？
3: 对呀，这个牛肚、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
1: 对，
7: 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不会是合成肉吧？颜色也不对呀、
3: 这就不懂了吧？它就是纹路清晰，它才是不是合成肉。
1: 对，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这是肯定的。
3: 对，它颜色不对，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
5: 看着不像卤过的。
3: 右上角退出直播间，我的黑粉们走走走，好吗？那
1: 没，朋友们，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它们的用法不同，口味也会不同。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2: 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
8: 天，你是怒怼黑粉，笑死！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还。
1: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首先呢，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
9: 我那有炸鸡啊，想吃过来拿。
10: 阿姨走到分给我呗。
9: 正吃呢。
10: 你尝给我了。
9: 行，好嘞。

0: 喂，妈。
1: 西西，昨天晚上你没回家。
0: 邻居说，一直听到狗狗在叫。可乐没事儿吧？
2: 我回了，我今天早上见客户，所以走得早。
1: 可乐没事儿。
0: 嗯，要的。那，你忙吧，没别的事儿了。
2: 嗯，要得。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喂，丁香啊，你帮姐去溜一下可乐好不好？今天上午可以吗？
1: 佳琪，来这么早啊？来这么早？
2: 你不会没回去
3: 吧？哦，我赶方来的。
4: 你有没有回去啊？
3: 啊、哦，没事儿，我赶方案。
1: 早啊，各位。
3: 早，刘姐。

0: 刘姐，你看那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哟，这么快啊，肖董，速度可以啊。
0: 能帮上忙就行。
1: 我没什么意见，我发给周总让他审核一下。
0: 行。刘姐，我是不是能调休了？我昨天通宵来着。
1: 啊，是，但你看，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对不对？
0: 不着急，没事。
1: 辛苦了，小董。
0: 没有，没事。

0: 看见没？看见没？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帮我凑个人数，烘托个氛围啥的啊。
1: 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同学聚会结束，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
2: 这都几点了？哎，打个电话问问呀！
3: 大姐，来了，同学们，
4: 哎，
3: 大
4: 姐，
5: 哎呦，
4: 大姐，
5: 王姐，
6: 哎呀，好，
7: 等你半天了，快坐坐坐坐。
3: 哎呀，怎么样，身体？
8: 好多了，
3: 好多了，没事，小事，小病小病。
8: 老公，
9: 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3: 咋个没变？我都老了。
9: 哎呦，
3: 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还白。
8: 整了点儿，我之前看美容院的。
3: 整什么整？一看就是天生丽质。
9: 真的，我前夫的姐姐开一家医美中心，就在天府新区。哎，你要去的话，我给你要折扣。
2: 我问他要折扣，问他要折扣。哎，
3: 我不适合我。
9: 哎呀，
3: 北京干，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
2: 哎，对了，
3: 咋的？
10: 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啊。
11: 所以在这个外国混的有点好。
3: 哪个在国外？
12: 我啊。
13: 啊。
3: 哎。哪个说的？
13: 你不管哪个说的嘛，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圆桌成员，对不对？有这个吗？哎，
9: 哎
13: 有这个
14: 啥子嘞？
13: 哎呦喂，这样。

0: 等你半天。哎呦我的！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 MDRT
2: 百万圆桌会员，对吧？
3: 你是不是去查了？
0: 整天都说
3: 不是乱搜啊。
4: 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
3: 哎呀，就是这个圆桌会员，就是我们保险行业。算了，算你不
4: 懂。什么我不懂？
2: 莫文龙，莫文龙啊！
4: 主要是你又不跟大家一起聚，对不对？你把人家拉进群嘛。
2: 哎，要得要得，我妥的，
4: 我妥
2: 的，
4: 我
2: 妥
4: 的。
3: 哎，丹丹，丹丹来了。
5: 哎呀，
3: 来呀！
5: 白花来了的嘛。哦。
6: 班长你也在哦。
5: 来来来来
3: 来。啊！快走快走。
6: 哎呦。
5: 哎呀，你这个肚子跟我这个也差不多嘛。
7: 你这个发际线也是可以的哦。
5: 哎呀，明明才三十几岁，居然觉得自己老了。都是财富，
3: 你减减肥吧。
6: 我是没老啊，我这漂亮辣妈。我
5: 对对对，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3: 准备准备准备。
0: 哎，那咱们人到齐了，上桌吧，要不？啊，来，桌上，
4: 你慢点，你慢点，哎，你慢点，
0: 慢点。
6: 以后就这样，不尽量减少我这个环节。
3: 好。
0: 哎，我说两句。
3: 好，
8: 鼓掌。
3: 哎呀，打个领导哎，
0: 整挺隆重。
3: 嗯，
0: 好，谢谢谢谢。哎呀，今天咱们老同学。欢聚一堂，特别高兴。之前啊，我听说咱们班这第一名在卖保险，我当时还有点感慨。但是，这次多亏人家张佩，帮了我们家大忙了。哎，佩姐，
3: 真是小事情。
0: 我和晴晴敬你一杯。
3: 举手之劳，别这样，别这样，应该的，应该的。祝晴晴早日康复啊！好。
9: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
5: 为什么呀？
1: 我晓得。
9: 哎，我说了。
3: 二姐，轻点说。
9: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吗？不知道怎么惹了一群小混混，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呀！哎，佩老大知道之后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
10: 真的吓死！哎，
9: 关键是啊，哎，人不动手纯掰呀、啊，把那戒指掰翻了了，我那霸道惨了的哦。
3: 是，我也忘记了，
6: 我也在哦。
3: 啥子？
6: 我记得，我当时跟他去的。
1: 哎，可不只是有你玩啊。我也在，
9: 你也在啊！
6: 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
5: 那肯定的噻，跟佩姐讲义气，跟谢阳讲张佩。哎哎，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
6: 走，来来来，好好，
7: 别急，别急，我去，我去。
4: 哎，别，等一下，等一下，兄弟们，兄弟们，哎，同学们，
9: 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要提一杯。
3: 哎，你可不可以坐到？
5: 哎，坐到说。
1: 哇，
5: 坐到。
4: 啊，好好，我坐到。
10: 站起来做啥子？
9: 啊，我坐到那个。各位女侠啊，
11: 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
4: 我干啊！
3: 谢谢谢谢。那能少喝
0: 点，多吃点。
5: 老同学，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哎呦，
12: 祖刚，
3: 祖刚，
12: 我真是个
5: 这么大个地方。
0: 哎，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5: 我过来出差，知道你们在，赶紧过来。
0: 坐，
5: 祖刚，我们先坐好不好？
9: 你这满头华发呢？
6: 哎，好久没见了。
5: 这三瓶就是你的，
13: 这特意给我准备的。既然迟到了，那我就罚一个，好吧？那你们也意思赞助一个吧？
5: 可以。
6: 可以。
13: 来啊！
0: 真利索
3: 啊！哎呀，我太久没见你了，
13: 是吧？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真的。
3: 哎，我扁没扁？
13: 没有。哎，你变白了呢？
3: 真的？
13: 啊，真的是。
3: 哎，你看那个，
6: 我变样了，我变样了。
4: 哎，这变化最大，
13: 还带私货来了。
0: 这可是两个人啊，那可是。
13: 这杯酒我敬大家，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见到各位。
5: 来吧，
13: 先喝起来。
5: 我敬。哎呦，这喝太急了。
3: 死了，
13: 胀死了。
6: 死慢。
13: 吃，那个豆角不
3: 错。你怎么变左撇子了？现在？
1: 刚才我还想问你呢。
13: 哎呀。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地震了，手就留在学校里了。
0: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13: 哎呦，这佩姐不提我都忘了，就是十多年了，真的，我幸运了，我人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我人还在这儿呢。
5: 好，来，喝去啊！好，喝去。
13: 没事。
5: 我提一个，好不好？
1: 好幸运啊！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老同学，我干了！
13: 哎，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好吧？
5: 好，
13: 来。
4: 长聚，长聚。

0: 方哎，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裴姐，
2: 来，
3: 来，同桌，
1: 丹丹还是没有变啊。
0: 芝麻芝麻，你想吃哪个？
4: 那个菜可以啊，那还没怎么动呢，你快吃点，吃。
0: 他喜欢吃牛蛙，
4: 是不是？
0: 对。
1: 那吃牛蛙得给我来个叉子，这一个手劲的吃牛蛙太费劲了。
0: 要得要得。
5: 你带着跳个舞嘛，锻炼身体的。
6: 沈叔，你拿一个
5: 来跳舞吗？
7: 我有什么意思？
5: 我拉呀，
7: 好，
5: 来来来，
6: 拿个鸡蛋，
5: 带着试一试嘛。您自己拿鸡蛋啊。
8: 下次。
5: 哦，行行，好好好。来吧，叔叔，跳舞吗？看人家跳多好啊！
6: 好，来拿一个，拿一个。
5: 哦，
6: 谢谢。
5: 好，
6: 别走，别走，
5: 慢走啊，慢走啊。
6: 哎，那留下来跳舞。
9: 鸡蛋也没了。
5: 哎妈呀，这怎么光拿鸡蛋呢？
9: 没事儿，这不是还有人在跳呢吗？
5: 还拍舞啊？拍拍这我这个跳舞的叔叔阿姨，你看拍跳多少？虽然就六个人跳舞，但是舞步非常之那个华丽，
9: 是
5: 优雅。
10: 一会儿啊。
1: 啊？怎么？
10: 你
1: 不是这不是我
10: 拎包间，你拎包间。
1: 没问题，没问题。
10: 拎包间，
1: 这事就交给我
5: 了。慢点搬啊。
1: 你慢点。
5: 没分啊，我没事啊。你这
6: 陪陪
5: 我的
6: 陪陪你再跟我说了
5: 还来得及跟你两个讲哎
6: 瑶儿过来
5: 你妈妈哎
6: 啊喊娘娘
11: 娘娘
5: 你好哎我妈妈怎么能打哦
11: 啊娘娘好我可以跟旁边那个漂亮姐耍一耍
5: 咋的我不漂亮哎
12: 光真好
13: 从小就喜欢美女
5: 你真的是的好不好哎
6: 好啊娃娃都怎么打了
1: 怎么这就聊上了
6: 爸快来陪陪张培回来了
5: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好
1: 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5: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空家里吃饭啊
5: 好要得要得
13: 你跟我都没时间吃饭你还邀请人家请我吃饭
1: 我跟你没时间吃饭我跟人家有时间吃饭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12: 啊我从北京回来我在北京做保险经纪现在分配到成都的分公司负责
5: 可以哦当老板了
12: 哎呀不是
13: 张总好
5: 哎要得要得
1: 你都当老板了你还在啃老
12: 哎呀没有没有叔叔我也是打工的打工的
13: 我咋了儿子过来我这结婚生娃两不误怎么了
12: 就是
1: 你还长本事了、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呢
12: 我没有没有单着呢叔叔
13: 待得好待得对我都离了
12: 哎那个是咸阳你还怎么怎么
14: 哎呦叔叔
13: 你们三个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吗
12: 对对对
14: 对了对了
1: 那个车在等着呢我们得先下去
12: 好叔叔再见
13: 哎咱们先把微信加上
12: 加油
14: 加油
13: 回头一起喝酒
9: 我扫我扫
12: 拜拜哎
1: 一定来家吃饭啊
12: 好叔叔
1: 拜拜
14: 走
9: 拜拜拜拜
12: 拜
14: 拜拜拜拜拜拜
12: 慢点啊
13: 嗯
12: 走
14: 走走走走
12: 走
14: 你慢一会儿啊
5: 我没事嘛哎呀我真的有点感慨我刚才看见李木子我觉得他好像模样什么的都没什么变化但是我就觉得他哪儿又不太对劲儿总之就觉得哎呀怪怪的他其实跟小时候差不多是吗、嗯、感觉上哈
9: 看他神态你看咱们几个今天动作啊表情啊神态啊都是对、嗯、被生活打击过了一看就不一样你看他一看就是无忧无虑的状态
5: 对哎有点羡慕
15: 哎呀你们也不错嘛娘娘
5: 啥子滚叫姐姐
15: 哎姐姐是不是
5: 这啥子
14: 不是我没人住要不然你打回来
5: 你好拐哟你
15: 哎快点了吧咱车都快到了
12: 有点有点啊浪
13: 做啥子来
14: 说这么开玩笑我没人住
9: 非常好
14: 啊
9: 跟起
14: 哎呀对别闹了姐
16: 嗯、娘娘们领完了鸡蛋就回去了救命啊姐姐们
9: 哎咱别去 KTV 了
17: 啊那去哪儿啊
9: 带你们去个好地儿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活动办的
17: 哎呦
9: 还行
17: 很热闹
9: 很热闹
17: 不然咱俩也上吧
9: 不会呀咱俩要不也去吧
17: 也行
9: 走咱俩也去走西西
18: 那是佳琪和云妹吗
9: 是啊云妹云妹
5: 云妹
9: 姐
17: 姐
9: 快来吧姐姐
18: 你抓着呀
9: 你们在抓着
18: 你抓着
9: 来吧
5: 你带的是啥子
9: 鸡蛋拿
5: 枪
9: 你
5: 带
9: 枪
5: 来快来
18: 干嘛呀

0: 参与舞会，来，赶紧
1: 来，
0: 我们
2: 怎么样？现在这么多人，哎呀，
0: 有力度，有力度。这个不是啥子意思，那个。
3: 带上。
0: 这是猪。
3: 那我给你换一下，来。
4: 那你选一个吧，两个猪反正。
0: 我真的不想带呀，我那个啷个带呀？
5: 那你就戴脖子上，
6: 两只小猪。
0: 这样，我为了表示尊重，我戴这儿行吗？
3: 行，先当口罩了。
7: 戴好了吗？
0: 戴好了，
7: 怎么了？
8: 怎么了？
7: 超地在这儿呢，来等着啊！啊，
9: 跳起来！
6: 哎，什么？
7: 你这个有那个音乐吗？让我看一下。
6: 有啊。
7: 哎，给搜一个。好，就这个。
6: 就它了啊！啊，
7: 对。
6: 那我发啦，我们跳个操。
0: 啥子？
7: 听音乐啊，感觉熟悉不熟悉？
0: 祖刚，你搞啥子？
3: 包给我。
0: 哎，我都忘了，那这是啥东西？
10: 宝贝儿，你起来。
3: 整个驴给我，
0: 活动，人家大伙聚会也不来，
6: 点儿不合群。
0: 对，
3: 跳哪段啊？
7: 来吧，
6: 五六七，走。

先上车。没事，王总，您慢走，您慢走。

我们要经历什么才会变成大人？要为平凡所困，要为世故抱歉。

要知晓脆弱，但能抵御来日幻变。书本里讳莫如深的总结，远不如当下这漫长的课堂，而那些忍住的眼泪，在遥远的以后，变成时间的珍珠，被浪花洗涤，重回少年的脚边。

0: 哎，同志们，同志们，
1: 主任，
0: 哎，里边的，听一听，听一听啊，给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在上一期，12345热线评价活动当中，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是100%，
2: 好，
0: 鼓鼓掌，给自己庆祝一下啊。还有啊，小吴，
1: 哎，
0: 上一次你跟明天一起搞的那个动物舞会，群众反应非常好。今天上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提前通知他们，他们都想参与。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好好。
3: 小吴啊，就是没想到，本来以为你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结果没想到哦，搞来那么大一群人来做你的氛围组啊！
1: 哎呀，没有没有，要不是你拍照宣传的好，也没有那么多娘娘来。
0: 哎，就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要有困难，咱们一定齐心协力，共同克服。雄起，
3: 雄起！
0: 坐坐坐坐坐坐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有电话反映。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非常严重地影响了小区的环境，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凶器，
3: 凶器，
1: 凶器。
4: 哎，欧阳，那咱俩下午过去看看。
1: 行
4: 啊，吃完午饭再去吧。
1: 啊，行。
5: 小刘，过来一下。
1: 哎，好嘞。朱总，
6: 进来了。不是这个星期你们是怎么分的啊？
1: 没有，朱总，这个文案不是我做的。
6: 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负责啊？出去改去。

0: 雅欣。
1: 哦。来了来了，
2: 进来。
1: 周总，
2: 这是你写的？
1: 嗯。
2: 来公司多久了？
1: 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啊？首先，这个模板，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最最最丑的。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虽然说你是一个文案，但是你简历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写着精通各类办公软件？这怎么就这么精通呢？啊，董佳琪啊，你要没有审美呢，咱就换一个行业，咱就别做广告了，好不好？

0: 对不起啊，周总，那您看除了排版格式方面，内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我就一起改了。
1: 你还真有脸问我这内容啊？你自己看看通吗？这动过脑子吗？这写出来的东西啊？
0: 周总，您要不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的产地特别有独特性，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下他乡人的语境，然后贴合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场景的相关联，就能让大家想到故乡。
1: 不是，失恋了，喝一杯，他就回到故乡了。这怎么高兴他就不能想家了啊？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会不会点进去？你觉得通吗？啊？
0: 那是我狭隘了，那我再改改，我再想想。我现在去改。
1: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0: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1: 那就快去呀，还站在这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0: 别改了，没结果的。
1: 没事儿，能改。
0: 不比稿了。
1: 什么意思啊？
2: 不用我送你啊？
3: 不用啊，打车走就行。
2: 我这会儿也没事儿，而且我听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菜单还挺有特色的，要不我顺道给你去转转？
3: 那行，一起走呗。
2: 行。
4: 我是没有狗屎。
5: 哎呀妈，这是两坨，你来那个吧。
6: 啊，行。
5: 哎呀，这狗屎狗屎，我现在眼里只有狗屎。哎，
6: 愚公铲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
5: 姐，你说咱们这么轻有用吗？人家不还拉了吗？
6: 不知道啊。
7: 来，宝贝儿，
5: 先干吧。
6: 哎，还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8: 找狗屎啊！
6: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哎，
5: 不是，姐，误会了，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
6: 嗨。那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
7: 这、哎、你还得自己清。
6: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哎，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啊，我们妞妞害羞。妞妞啊，加油啊！哎，使劲儿，真棒！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没有两个姐白等。来，拿去吧，还热乎呢。来，
7: 您
6: 谢谢啊。
5: 行，那搁袋里吧。
6: 哎，咱们这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
9: 我先生咖啡。
10: 谢谢啊。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专门做你的运气生活。我觉得你啊，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女人梦寐以求的孕妈状态。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是什么？高端贵妇。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
11: 比如出一些什么，
2: 谢谢。
11: 100万，在成都。
2: 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
12: 可以，请。
11: 月薪百万的孕妇不买什么？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
3: 这种视频，有人看吗？会有人信吗？
10: 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你有个噱头，那就有人看，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特别幸福，
13: 特别轻松。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大气，要让大家看见你。
10: 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每天漂漂亮亮的。
3: 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
10: 对啊，我觉得除了肚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3: 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化过妆了。怀孕是什么？我跟您说，我前4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我就靠。

泡豇豆炒饭续命，2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您知道吗？孩子越长越大，反应也越来越大，心跳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腰痛、腹泻、喘不上来气儿、妊娠纹等等等等。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怕影响胎儿。孕育生命。 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谢谢您。

0: 释放魅力呢。走吗？
1: 看完了，走。
2: 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除了眼疾人群，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
3: 行，可以，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
2: 张佩，张佩，
3: 什么？
2: 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
3: 双鸭呢？你在这儿？
2: 不是，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
3: 你在这内涵谁黑呢？
2: 这跟黑有什么关系？包拯、展昭，这是个组合，这是一个。
3: 你是展昭呗？
2: 啊，肯定的。
3: 估计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你现在。
2: 我怎么又展腾了？
3: 我跟你说，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健康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明白吗？除了健康，还有别的东西。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总体做的不错，真心话啊，做的不错。
4: 可以，投上吧，道理还可以。
2: 多少给点鼓励是吧？
3: 鼓励鼓励，干得不错。
5: 鲶鱼哥最近板得好凶啊。
6: 哎呦，打内纵管越来越反常喽。
2: 记得我是不是？
3: 哎，你说你这人，你的工位不是在那儿吗？你老跟着尾。
2: 那你这不歇一会儿。
3: 没生气吧？
2: 为什么生气啊？
3: 这都这么耍你。
2: 耍我了吗？那不是嫉妒我吗？
3: 没有嫉妒你。
2: 不是，咱再说了，大内总管怎么了？魏忠贤跟明启宗谁厉害？
3: 魏忠贤。
2: 这是。哎
3: 呀，魏忠贤别着急啊。就你这个劲头，你干得这么好，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指日可待。
2: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3: 哎，那为什么？
2: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3: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2: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北京啊。
3: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2: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主要跟你一块儿工作有意思。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有这样一群检察官。 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有20多年的坚守。 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7: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8: 你们厨师呢？
7: 哦，他在忙，有什么可以跟我说，让他调整。这菜不怎么好吃啊，没什么味道。
8: 对，就是不好吃。
7: 这不好吃是怎么个不好吃法呢？把你们厨师叫出来，好吧，跟你们说不着。
8: 把你们厨师叫过来。
7: 叫不叫？
8: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7: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的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8: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7: 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8: 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9: 那你更拍个照呗？不是有你们这样的，拍照就拍照，不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10: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11: 太阳快下山了，
12: 对，这回没那么热了。
11: 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
13: 特别平静啊呀！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4: 流星鱼际湖，
7: 对，
14: 哦，
7: 非常浪漫的
14: 一个名字。
1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 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0: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7: 能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千百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这是
2: 家具，这是灶台，
1: 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是啊，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1: 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2: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进来。是是是，
2: 他每天在想。
3: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啊，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场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列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场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4: 如果广大高原集群，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超过7倍的体力，队员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冰雪之地。
1: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

0: 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1: 这是三条线路，是吧？
0: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
1: 嗯。
0: 实现援藏、顾藏，这个三次进藏，三条线路，
1: 明白。
0: 我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1: 嗯。
0: 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
1: 啊，
0: 这是最早的。
1: 唐古拉山口又名冈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原，这是完全手写的一个。
0: 纯粹手绘的一个地图
1: 嗯，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0: 对，
2: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
0: 想
2: 法。
0: 法已经有这想法了
3: 还挺大的。
0: 看见109了吗？
4: 哦，那就是109。
0: 啊，109。
4: 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0: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呀，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5: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
0: 那么109比这要好。第六高速比109更好，
5: 你感觉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2: 对
5: 大变迁嘛？
2: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5: 所以说，从路，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2: 对
5: 和发展，
2: 对。
5: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2: 不忘来时路。
5: 对。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蛟林大车，其中一辆。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2: 70年，
0: 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2: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5: 是，因为你想嘛，它的体宽，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了，
2: 是的，
5: 只要他和在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2: 它是一个试金石，
5: 对，
2: 筚路蓝缕的。
4: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我们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0: 很有意义。
4: 好，那我们就走吧。
0: 好，
2: 全是雾呀，
0: 对，
2: 山里全是雾。
4: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豪迈的。

0: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啊，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及，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星敦、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踏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6百斤，

没问题。梯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想过就是艰苦啊，
1: 艰苦啊，什么样的？
0: 我父亲，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收麦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再起来，直接就。
1: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0: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1: 一个
0: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再到后面就跟上去了。
1: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了。
0: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连垛子。
1: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十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啊？
0: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1: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0: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他也流眼泪啊。
1: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0: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驮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着。
1: 哦，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
0: 他就拉着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步行。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两次进藏，是不是？
3: 对，1951年进藏，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1: 两次进藏，
3: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1: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3: 也就是对
1: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3: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二。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1: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2: 物资。
1: 物资。
2: 物资。
1: 嗯。
2: 后面是集装箱。
1: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2: 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啊，
1: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2: 对，
1: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2: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1: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3: 我是201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啊、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又

0: 客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鸡养。
1: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了，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2: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0: 哇，好凉快啊！
2: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
3: 呀，刺骨啊！
2: 刺骨啊！零下十一度，
0: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2: 怎么回事？
0: 从早上七点一直走到晚上十一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这一百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
2: 时候回首啊，
0: 对对，
2: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0: 那时候就没管这一百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2: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3: 是
2: 已经冷得透了，
3: 冻透了，
2: 冻透了。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3: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就靠着骆驼呗，
2: 靠在骆驼上。
3: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2: 其实跟江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3: 有点像。
2: 江飞那会儿多大？
0: 我那年。22左右吧。
2: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啊，
3: 冻透了，
2: 冻透了，
3: 冷。
2: 我也是啊，回去吧，回去吧，我们
3: 回去吧，耳朵都快掉了。啊，
1: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亚龙老师，壮观呀、啊！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啊，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啊，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啊，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呀、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崖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

0: 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1: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啊，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啊，一个轮回吧，啊，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啊，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2: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1: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
3: 嗯，
1: 李德宇说呀，
3: 嗯，
1: 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一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啊，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唐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2: 跟着往前跋涉、
1: 啊。
2: 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1: 嗯，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一百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石队，
2: 嗯，
1: 唐刚年驼石队队长啊，牵着十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2: 一个驼石队大概有多少人？
1: 一个驼石队就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十峰骆驼，
2: 只有一个人的驼石队、
1: 一个人，对，
2: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1: 对对对，
3: 很难想象啊。
1: 这就是唐刚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2: 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二十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你就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的。那俩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们。
1: 没法表达。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当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她，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
2: 他不会被遗忘。

0: 唐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啊，
0: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但是我们现在看。
2: 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我会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 青藏线今天这样，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 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5: 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 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0: 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心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宗喜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庙里这个阴间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0: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轮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1: 在青海交控集团，吴晓军走进企业展厅、客户服务中心、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了解青海交通建设历程，并与一线工作人员连线，听取保通保畅、服务保障等工作。吴晓军来到西部矿业集团，深入了解企业在矿山冶炼、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科技金融等领域发展情况，并通过智慧管控中心调度矿山安全生产和景区管理运行工作。期间，吴晓军听取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和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国企信党根本属性，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高全省综合路网能效，持续提升路演经济水平，以流量赋能产业链延伸，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推动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持续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重点方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借智借力，加快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要坚持深化国企改革，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降本增效文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要严格防范风险，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实好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把政绩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上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国资委要聚焦企业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强化精准指导，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打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曹俊、刘超参加调研。
0: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

0: 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清欠企业账款、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人居环境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高原特色优势领域，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青海贡献。要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发展能级，要加快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结合实际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人口发展、教育改革等重点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足用好财政金融等各类政策工具，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对照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统筹推进全省规范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推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草原修复治理成效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青海服务品牌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简化政策落地兑现流程，强化政策执行风险管控，全力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体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水平。要全面摸清草原治理区域退化底数，科学开展治理，健全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0: 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科普阵地建设，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科普平台，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动能。
2: 走进青海地矿展览馆，地质标本、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等展品琳琅满目，一场以认识地球家园为主题的科普活动正在这里开展。学生们认真聆听地质演化故事，在互动中感受地学的魅力。
3: 作为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专业学子，我跳出书本，真切领略到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与矿产资源概况，也让我体悟到生态保护与资源守护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也会潜心钻研专业知识，扎根所学领域，以青春之力守护高原自然资源。
2: 作为我省重要的科普教育阵地，青海地矿展览馆常年面向社会开放，通过研学实践、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将地质科学知识与青海本地资源特色相结合，成为公众了解地矿科学、认识家乡资源的重要窗口。
4: 全方位、直观地向社会大众展现我们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让大家更深入了解青海地质事业发展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立足科普教育，持续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大家树立敬畏自然、爱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正确生态观念。
2: 我省也积极探索科普数字化转型，依托青海省科技创新数智科研科普基地建设完成的青海省科普数智馆，正是科普事业创新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展馆深度融合多元异构数据，成功构建集数据加工、存储、挖掘、分析、共享和可视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信息化数字展馆13个功能区，全面覆盖科普工作的各个领域。
5: 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把复杂的科普知识变成生动直观的数字内容，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造科普研发到产业的链条，既提升大家的科学素养，也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想给青海的科普事业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枢纽。
2: 为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规范科普项目管理，省科技厅还出台青海省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管理办法，累计立项支持22个科普专项，投入省级财政经费395万元，一批特色科普阵地相继建成，系列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持续提升。
6: 推动科普工作从零散化向体系化，从活动型向长效型转变，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实现全面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科普专项管理机制，重点围绕高原生态、新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打造一批标杆性科普项目，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和农牧区延伸。
0: 今天，青海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顺利办结，旅客在机场退税代理点成功领取退税款，成为我省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首位受益人。
7: 青海旅游啊，我昨天去那个免税商店购物，这还很棒的。今天我要回去香港了，然后我就拿个单子到那个后面把那个退税款，服务很快。
8: 业务的开办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入境金融配套服务，我们将持续优化退税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以专业金融力量助力地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此次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办结，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青海正式落地见效。工作推进过程中，省商务厅全程统筹推进离境退税政策备案，宣传培训、流程优化及代理机构遴选等全链条保障工作，联动财务、税务、海关、银行、机场等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和旅客。
9: 继续强化部门协同，聚焦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丰富退税商品供给，优化入境消费服务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离境退税及

0: 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实施，全力打造友好、高效、便捷的国际旅游消费环境。
1: 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安居梦想。对于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来说，这份梦想等待了7年。从有房无证的焦虑到挣到手心的安稳，贵德县直面民生难题，以实干破困局，以真心解民忧，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地生根。
2: 贵德县长木家园是一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2019年建设完工，群众顺利搬迁入住。然而因项目历史经济纠纷遗留问题，群众陷入有房无证的困境，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民生事项处处受限。
3: 不动产这么拿着钱啊，现在出什么大事啊？好本子上拿着手里有大事。
4: 是在政府的督促之下吧，我们拿到了房产证，现在我们心里边已经确实踏实了，已经感到放心了。
2: 面对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矛盾交织的历史遗留难题，贵德县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统筹自然资源、司法、信访、社区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响了一场破解办证难的攻坚战。
5: 我们严格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明确企业不得以债权纠纷为由扣留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益，同时第一时间启动依法补办流程，全力打通堵点难点，最终形成依法挂失、依规补办、分批推进、闭环落实的法治化解决方案。
2: 既要破解陈年积弊，更要优化服务体制。针对以往不动产登记手续繁琐、多部门来回跑、办事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贵德县推进政务服务流程改革再造，创新推行融缺受理加先行办理便民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部门多履职、群众少跑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6: 为了群众第一时间拿到房本，不动产服务登记中心呢充分利用这个周末时间，便群众上门领证为干部上门送证，把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触角下沉，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2: 久久为公办实事，民生答卷暖人心。截至今年3月底，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全部补办完成并发放到位。这场攻坚行动不仅破解了困扰群众7年的办证难问题，更探索出一套依法依规、精准施策、便民高效的成熟工作模式。
7: 我们将继续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件民生实事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不动产登记难、宅基地审批难等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1: 近日，海北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投用，通过全域搭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为游客畅游高原筑牢健康安全防线。
2: 今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氧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海北州紧盯高原不同海拔、不同人群旅游出行需求，以海晏县西海镇为示范点，将供氧服务逐步覆盖至全州24个重点景区，通过布设便携式充氧宝、建设高原自助氧吧、储备推进微压氧舱项目3项举措，精准满足游客各类补氧需求，实现供氧设施一景多点、全域联动，让供氧保障伴随游客游览行程。
8: 聚焦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环湖观景点、旅游厕所等设旅服务场所，结合游客的不同需求，分批次的布局供氧点位，配置便携式的共享充氧宝，建设高原氧吧。同时，我们也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推进微压氧舱等项目建设。
2: 如今，从原子城红色景区、铜宝山生态高地到青海湖沿岸风光带，智能便捷的供氧服务与高原文旅深度融合，成为海北文旅便民的新亮点。各景区内便携式充氧宝扫码即可取用，随借随还，自助氧吧就近可用，全天候开放， 为鸭养仓，为高反游客提供。

0: 提供应急保障，多层次互补式供氧服务网络全面成型，大幅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安全感。
1: 让我在缺氧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吸氧气。十元之后，我头晕眩闷的情况明显减轻了不少。景区春阴氧宝分布的是很合理，操作也很简单，服务特别的周到，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欣赏高原的这些景区。
2: 持续推进文旅服务提质升级，持续拓展供氧设施布局点位，优化供氧设备互通互联服务模式，纵深推进梦幻海北全氧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优质的出游体验，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氧旅行环境。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青海，连绵起伏的大地以不同海拔勾勒出独有的生态肌理。从谷地良田到雪域秘境，逐级攀升的海拔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高原物产，也串联起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海拔的轨迹，解锁这些藏在高原天地间的匠心好物。谷雨之后，高原农事正酣。河湟谷地里，青玉三号菊芋，本地人叫它阳江，正迎来集中播种。这是省农科院专为加工选育的优质品种，它为青海好物的品牌夯实了原料的根基。一枚枚高原良种凝结着科研人的长久坚守。青海大学农科院团队深耕高原，持续攻关，陆续培育出青玉三号至六号系列品种，以良种创新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用科技孕育地道青海好物。
1: 我们青海高原呢，是我们国内就是说最早种植和开发菊芋的这个地区之一。我们这里就有具有一个冷凉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个优势了，加上还有一个天然无污染，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芋块茎呢，具有一个产量高、含糖量高，然后同时的品质也好，非常适合这种有机菊芋产品的加工。所以目前呢，青海是我们就说全国菊芋重要的一个种源地和主要的优势生产区。第二个优势呢，就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优势。我所在这个单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呢，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这个菊芋的这个研究，也是国内最早的系统研究单位。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我们国内首家菊芋研发中心。
0: 依托成熟的栽培技术，青海大学农科院携手本土企业深度合作，相继研发出菊芋全粉、风味酱菜、菊芋饼、菊芋面条、菊芋花茶等多元化产品，大幅提升了高原菊芋的产业附加值。
1: 我们发现了这个菊芋呢，它应该是全身都是宝，营养价值呢非常的突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品种的选育，到栽培的技术，到深加工，到这个生态应用，这四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构建了从种源到产品，也是从田间到市场的一个完整的菊芋产业链。
0: 循着产业发展的脉络，我们走进瑞湖生物菊粉系列生产车间。企业以高原紫皮阳江为核心原料，打造出四大类菊粉深加工产品，让普通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价值跃升。
2: 以前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工厂的话呢，就是产能有限，第二个呢是老百姓的种植规模有限。像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种植规模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也不断的在提升。像去年我们就做了整个产线的改造，就是像之前我们是分很多模块来做的，像去年我们就是从投料到出料，我们就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这个改造。
3: 这是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整个车间的生产线都做了一次提升。在这个设备提升了以后，就是我们往年的菊粉产量大概在每年30吨左右，现在的产量每年是100吨以上。基本上菊芋的原料用料大概在1500吨左右。
0: 万物

0: 我由地而生，大自然的馈赠慷慨而精准。对生物工程专业怀揣热忱的唐小红，深耕高原特色资源开发，以科研合作为基石，全身心投入到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这份坚守与选择的底气，正来自纯净高原的慷慨馈赠，以及心中不变的初心。
1: 我们去爱护三江源头，其实三江源头也回馈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那我们就通过企业的这种方式，把它标准、便捷、方便，然后把青藏高原的好东西把它呈现给更多的人。这是我这辈子的选择，我想着我这辈子也就做这件事情。
0: 告别河湟谷地的局域基地，我们将目光抬升至海拔2900米的海北门源。蕨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人参果，作为高原经典的药食同源作物，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每到4月中旬，门源县的春蕨麻便迎来了最佳采挖季。从原始采挖到精细加工，小小的蕨麻正在完成一场华丽的产业蜕变。走进西宁园林公司的生产车间，蒸熟冷却后的蕨麻被送入速冻设备进行深度锁鲜，先进的加工工艺不断提升着这份高原物产的含金量。
2: 我们现在这个蕨麻的话，你看，都是一个一个小个体的，不会粘连在一起，这样从最大的角度来保存了它的水分啊、营养呀，这一系列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现在，
0: 眼下，蕨麻产业仍面临精深加工链条短、产品品类单一的困境，如何补齐加工短板，挖掘产业潜力，成为蕨麻产业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
3: 我们企业呢，也在积极探索、尝试，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研发，补齐深加工短板，开发便捷食品、康养衍生品等多元化产品，满足多样的使用场景，让青海蕨麻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一步步远销海外，让更多人呢认识青海特产，也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长远发展。
0: 顺着海拔继续向上攀升，我们抵达3400米至4600米的高寒草甸地带，这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虫菌共生奇珍冬虫夏草。这份珍贵的高原馈赠被誉为高原软黄金。每年5月，青海如期迎来虫草采挖季。走进青海生物园区的三江源药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进行虫草筛选与分级，这是虫草上市前至关重要的一环，每一处细节都一丝不苟。
4: 我们的冬虫夏草呢，主要是来自于玉树，以杂多为主。然后呢，但是我们收从牧农牧民那收来的草是通草，就是断的呀、穿的呀，包括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都有。在断了之后呢，采挖的牧民呢，他可能会用一个草杆把它穿起来，主要是为了方便。但是这个穿了之后的冬虫夏草呢，属于降级的产品了，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冬虫夏草。公司对冬虫夏草的这种分级，包括是拣选度，是严格的按照 GMP 的标准来进行的。
0: 分级筛选之前，品质检测是把控虫草质量的核心关卡。工作人员借助液相色谱仪精准检测虫草的关键指标腺苷含量，唯有达标的虫草才能进入市场。
5: 腺苷按照中国药典要达到0.01%，要是达不到0.01%，那它虫草就是不合格。我们一直检测冬虫夏草，它的腺苷达到0.03%，属于比较好一点的虫草。
0: 在三江源药业虫草旗舰店内，各式各样的虫草产品琳琅满目，来自高原净土的珍稀好物经过精细加工与精心包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6: 现在青海的冬虫夏草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了，像我们三江源的这一块将近是30年的做冬虫夏草，也就是说把玉树青海的冬虫夏草我们点点滴滴推出去的，从没有品牌到有品牌。三江源品牌呢2006年驰名品牌，而且呢在冬虫夏草行业来说，我们是属于是领航品牌。像青海冬虫夏草呢，现在是占全国的 是。

0: 冬虫夏草的年销交易量大概在300亿左右。
1: 在青海，海拔从来不是望而却步的天堑，每一个高度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大自然的馈赠神秘而慷慨。我们要做的正是回馈自然，让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这些自然天成不断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青海好物，何尝不是青海生态价值的代言人？
2: 从河湟谷地橘郁的田间耕耘，到2900米绝骂的产业升级，再到高海拔虫草的匠心淬炼，不同海拔孕育出的高原好物，串联起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以生态育好物，以好物传美名，这些青海珍宝正让高原生态价值被更多人看见。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3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 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6: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轰。

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

0: 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就是你，你找死啊你！滚！

好啊，你跟我玩真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2: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1: 这边请，
0: 行，谢谢。
1: 来，客官请。
0: 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1: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客官，客官，大夫请来了。
1: 哦，大夫，快请。大夫，他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已无大碍。我想请问公子和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内人。
2: 啊，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1: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2: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1: 没有啊。
2: 那公子要后继相更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1: 怎么说？
2: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吗？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姑娘。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
1: 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0: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
1: 你是宇文之姬，你是宇文之姬，你走开，你走开，走开呀！
0: 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我。
2: 秦大哥。
1: 啊！你是宇文之姬，
0: 王姑娘，
1: 走开呀！你走开！
0: 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
3: 小花兔啊！
0: 王姑娘，
2: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秦大哥，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王姑娘，你认得我了？
2: 我当然认得你啊，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2: 我记得了。看到了宇文之姬，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旺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啊！
0: 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
2: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0: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2: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0: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2: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0: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1: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荣荣，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钱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啊，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1: 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0: 我们要去哪里？啊，
1: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0: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1: 啊，
0: 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1: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1: 看你那个样子，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
0: 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2: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呐。你猜，救他的人是谁？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0: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0: 喂，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1: 嗯。
2: 客官
0: 啊，嘉儿哥，多谢你了。
2: 不客气，
0: 来，这个给你。
2: 谢谢。
0: 嗯。哎，把东西给我吧。
1: 嗯。
0: 来。走了，
2: 小心啊！
3: 慢走，慢走啊！
0: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4: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0: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4: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0: 好啊，

0: 秦大哥，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秦大哥，进来可好啊？这样，咱们回头再聊啊。
3: 回来了，
0: 秦大哥，
3: 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
4: 反虎，
0: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
4: 你怎么一去无踪啊？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啊，潞州不是潞口吗？
4: 潞口啊，
0: 不是说潞州的吗？
4: 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0: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0: 好。
4: 过来，哎，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了媳妇回来？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
0: 啊，李姑娘，你好。
5: 你好。
4: 哎，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0: 嗯，
4: 走。
6: 娘，
5: 叔宝，
4: 娘，请叔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6: 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4: 娘，您没受苦吧？
5: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6: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莫齿难忘。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
5: 贫道这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
6: 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
5: 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6: 我们在潞州见过。
5: 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6: 请蓉蓉，请。
5: 李姑娘。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5: 我属马。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5: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4: 蓉蓉坐。徐道长，请。

0: 见啊。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剑最后一招，您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1: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2: 谢秦夫人。
3: 哎，娘，安叔呢？
1: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3: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1: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4: 啊，天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3: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1: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3: 嗯。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1: 谁呀？
3: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剑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壁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您老人家。
5: 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剑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剑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剑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1: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她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她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2: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2: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1: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2: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1: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3: 娘，
1: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啊，蓉蓉，来。
3: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2: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1: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3: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1: 嗯，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3: 好，那我走了。
1: 哎，
3: 蓉蓉，我去了。

0: 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耀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耀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幕府，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幕府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耀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入木大虫。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奸女上花。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玉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啊，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伏法。
3: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伏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伏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2: 程兄，

0: 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1: 不砍柴做得了什么？
0: 比方说做生意。
1: 做生意？
0: 程兄笑什么？哎
1: 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0: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1: 当真？
0: 果然。
1: 做什么生意啊？
0: 珠宝。
1: 珠宝？
0: 嘘，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1: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0: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1: 嘿嘿，你给钱喽？
0: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1: 好，
0: 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0: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1: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0: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1: 一定来。
0: 好。
1: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
2: 喂，
1: 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3: 混世魔王。
4: 哦，混世魔王。
3: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1: 喂，把他卖给我。
3: 不行。
1: 你妈妈找你啊。不给不给，哎呀，好了，别，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5: 小二，把柴拿进去。
0: 程兄，
1: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呢？
0: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1: 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6: 下次再来啊。
7: 来，马上，马上。
1: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0: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1: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0: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1: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0: 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1: 7天了。
0: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1: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1: 你不吃了？
0: 我饱了。
1: 大伯，娘，我回来了。
8: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1: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8: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1: 人家请客，我打包。
8: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啊？
1: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8: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1: 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8: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1: 做珠宝生意啊。
8: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1: 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了。
8: 你答应了？
1: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8: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呢、啊。
1: 咬金呐、啊，这鱼真好吃。
0: 哎，我们一起吃啊。
1: 你怎么还吃？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0: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1: 哎呦，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0: 对啊。
1: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啊、等咱们存了钱以后呢，咱们就发财了，发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可以抱孙子了。
0: 你又谈娶媳妇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哎，你怎么回事嘛，一说这事儿你就生气，你这孩子总是这个样子，说起这些事情就是烦了。
0: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哇，不是吧，有那么多个？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我要做混世魔王，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啊。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2: 淑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3: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2: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3: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4: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3: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4: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3: 那你多保重。
4: 你也保重。
3: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5: 大娘。
2: 哎，蓉蓉，淑宝走了。
4: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这不赚钱呀、
2: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4: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2: 是啊，淑宝都是靠他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4: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2: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4: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2: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4: 大娘想要？
2: 当然想要。
4: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2: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4: 好。
6: 景天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3: 小人家在历城。
6: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3: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队长呢？
1: 去！
0: 你们队长在哪里？
2: 别叫我在练太极嘛，别妨碍我。
0: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3: 对啊，废物利用嘛。
4: 来，划拳，
5: 哥俩好啊，
0: 你们队长呢？
1: 去，别来烦我，来，
0: 你们队长在哪儿？
6: 在那边。来，六，挥舞手，
7: 你是谁呀？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0: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屯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7: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屯长，有任命吗？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屯长。
8: 屯长
7: 好，你随便吧。来，接着来啊。
8: 来，
7: 你还有什么事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你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防震减灾，人人参与。 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应心思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 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亲自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7: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那我敢招你？

0: 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看。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那她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闪开！
9: 我外头。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0: 挂个卷子还钱来，
1: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太阳快下山了，
13: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嗯，
14: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8: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15: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16: 流星鱼际湖。
15: 对，哦，非常
12: 浪漫的
15: 一个园子。
1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2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尼玛省脚下。
2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真是过分！聚赌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这里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1: 还有没有？
0: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0: 这个历城屯建了四个月以来，已经换了两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1: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到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
2: 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0: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1: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三个月吗？再过三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2: 哎，我找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1: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啊，
3: 好好好，我今儿不怎么就想喝醉，他就
2: 来，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0: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哎，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2: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0: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得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娘。
4: 哎，树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道去了吗？
2: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4: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2: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4: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2: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4: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2: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4: 等等，树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2: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4: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2: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4: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娘会替你去说的。
2: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带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4: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新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新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你想不想听听看？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

0: 如何治理好李成屯而烦恼。村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抱着个新来的村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1: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0: 杀鸡儆猴，我有办法了。

0: 防火。
1: 啊，这么晚什么事啊？
0: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1: 兄弟什么？
0: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2: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3: 睡觉，
2: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
4: 了！谁这么吵啊？哎呀，
5: 什么事啊？让不让人睡觉了？
6: 行了行了，
7: 又没什么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回去睡觉了。
0: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屯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了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4: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0: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8: 哎，
0: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9: 在。
0: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9: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可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4: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0: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嗯，从今天开始，屯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哎，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嗯，哎，啊，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6: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5: 是啊，
4: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吗？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走，
5: 哎，
4: 走
5: 走。
7: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
4: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
8: 胆！
4: 王嫂，关你什么事？
9: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1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娘，没事吧？
12: 哦，你骗我！
2: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13: 好好好！
2: 娘。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你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
2: 哦，怎么样，大夫？
13: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2: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13: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2: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13: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2: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哎，我只有这么一个娘，哎，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13: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2: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13: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

0: 娘的病了。可是，
1: 啊，可是什么？
0: 坊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1: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
0: 哎，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2: 小程，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哎，
0: 好，
1: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0: 好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1: 哎，老板。那些钱，
2: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嗯，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3: 好酒啊。哎，
4: 这个毛，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3: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4: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好好给他打一次。
3: 行，跟他打。
4: 你们要干嘛？
5: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6: 是。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7: 跪下，跪下。
5: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十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4: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5: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十杖，李三、陈二兵将一等，王蒙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嗯，
4: 来吧，
5: 用刑。
8: 是。
4: 派。嘿。嘿。
9: 蒙哥，
10: 团长巡营。
9: 团长，
5: 王蒙怎么样？
4: 有劳了，算是军官，我还死不了。
5: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4: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5: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4: 我要休息了。
5: 好，那我走了。
11: 蒙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9: 是啊。
4: 毛胡耗子，加刺猬，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娘，起来喝药。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那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12: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1: 哦，娘。

0: 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1: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0: 3-4两吧。
1: 你看，才3-4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0: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1: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0: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1: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哎，少了2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0: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1: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1: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0: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1: 哎，
2: 程兄，7天不见，过得如何？
0: 不好。
2: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0: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2: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0: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2: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0: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2: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0: 不去不去。
2: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0: 鸡油香米饭
2: 啊，
0: 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2: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0: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2: 伯母病了吗？
0: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2: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0: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但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啊。
2: 啊，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0: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啊！我娘亲都说不行了、啊。
2: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0: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2: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0: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2: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0: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2: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0: 嗯，鸡油米饭。嗯
3: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1: 要吃半个月呀？
3: 啊
1: 我怕。
0: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3: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0: 给了？是谁啊？
3: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0: 你不认他样子啊？
3: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0: 哦，尤大哥。
1: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0: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1: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哦，二位告辞。
2: 耀金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0: 嗯，我会的。
3: 哎，招兵，
4: 招兵啊！是你去吧，你在家里没事，
3: 还不如去当兵去。
1: 给三两银子呢，你看，
0: 结果
4: 不少，多少银子？
0: 大哥，上面写什么？
1: 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三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赶紧去吧。
0: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5: 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6: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5: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6: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7: 我们不去。
5: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6: 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可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5: 你不服我？
6: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5: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6: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7: 是。
5: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6: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5: 怎么个比法？
6: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5: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6: 自不量力，你找死。
7: 哎，

0: 王莽，你力伐千军，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
0: 往肩上拉！哎，这边，
4: 过去，
0: 往肩里头。
5: 王总，好，那，
0: 绑紧点啊！
5: 哎，
0: 这个好了，大家都抓紧时间啊，争取在天黑之前把桥修好。
6: 是。
5: 这么热的天，我们干嘛受这种苦啊？哎。

0: 歇会儿，林子，我们脑子进水了，我们还不如看闪的呢。来，啊，来，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1: 快喝水啊！
2: 天气这么热，
0: 是，你们真是辛苦，
3: 我是应该的啊。
0: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3: 啊，这，
0: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 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3: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0: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3: 是是是是是。
0: 来吃个梨。
3: 谢谢你，大妈。谢谢了，谢谢了。
0: 来来来，谢谢。
4: 秦大哥，啊，怎么了？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我曾经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难过，
5: 您的明白就太好了。
3: 谢谢你，秦大哥。
4: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3: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6: 参见大人，什么事啊？啊，真有此事？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太好了，太好，排好了。不要紧啊，
7: 王后，王后啊，
6: 要我先来的。
3: 叫什么名字？
6: 王友，
7: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6: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团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8: 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9: 知道。
8: 好，非常好。<笑>好啊，秦叔宝，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9: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8: 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有何不同啊？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9: 哈哈哈哈哈！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啊，
10: 大人过奖了。
11: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1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9: 是。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
11: 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9: 末将在。
11: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啊。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
8: 另有嘉奖，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
6: 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说吧。属下远行期间，团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8: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6: 王猛，在。我这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多谢大人。 和团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团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9: 好。

0: 铁叔宝，马上随我回府，典籍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 好啊。
2: 哎，
0: 娘。
2: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0: 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又要出远门呐？
2: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0: 娘，蓉蓉呢？
3: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他道别一声嘛。
3: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0: 那我走了，娘。
4: 儿子，啊，别看了，走吧。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5: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4: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5: 哈，
4: 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5: 秦叔宝，
4: 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5: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道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4: 这是当然了。
6: 看，有只肥羊啊！
4: 对啊，好像是。
6: 我们过去看看。
4: 好，走。
6: 听说你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4: 嗯，
5: 要想过山路。
6: 留下买路财！跑跑跑！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7: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6: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7: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6: 住手！
7: 王大哥，秦兄，王大哥，好久不见呐！
6: 嗯。
7: 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6: 啊！
7: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6: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多有得罪了。
7: 幸会幸会，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6: 是，怎么会呢？不客气。
7: 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6: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7: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6: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7: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6: 哎，
7: 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6: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7: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6: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7: 是啊，听说今年阳肃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们一起上路。
8: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9: 娘，来。
8: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吗？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9: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8: 喝药喝药。 喝什么呀？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9: 娘，
8: 不要叫我娘。

0: 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
1: 啊！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0: 真的。
1: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0: 哦，真的。爸，好了。
1: 好，那我明天就去。
0: 好。
2: 哎，你看什么？为朕我大所大
3: 为朕我大所金威，
4: 商量三两银子啊，三两呢？
5: 喂，干嘛？
6: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5: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6: 我也是。谢谢了。
5: 嗯。
7: 还想别去了，仨一块儿去。哎呀，哎呀，哎，这是
6: 什么？对不起。嗯，哎，你认不认得秦字啊？
7: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啊？你念过书没有啊？
6: 没有。不如你教我。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不给我，不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矗立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靴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比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

0: 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寻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时坚守在高原医学的险峰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里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亲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吴哥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1: 我们广告部这两年业务都不好，客户投放的预算在缩减，投放业态也在改变，感谢大家多年来的辛勤付出，接下来公司人事会和大家一一谈的，我代表总公司给大家鞠一躬。
2: 旁边那个救援队的新郎官给的，
3: 都是旁边救援队的那个，哎，叫啥子我忘了，反正就是总来我们这儿的那个，
4: 就是那个姓刘的，又高又帅那个。
3: 哎，对对对，都是他。去
5: 过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家来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能不能给我？有没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是这里。
1: 哎，哇，
0: 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1: 没关系，
2: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3: 谢谢啊，
2: 下一个。
0: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4: 排队排队，
2: 干什么？回去排队。
4: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2: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2: 下一个。
0: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2: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
0: 哦，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程家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

0: 中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加饭。这儿。张伯，没有饭了。
1: 吃光当然没有了。啊？
0: 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
1: 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0: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去煮。
1: 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够吃怎么办？
1: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减减肥嘛。
0: 减肥？哦，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3: 吃不掉，吃不掉。
4: 你傻呀？
0: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伯，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5: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6: 哦，慧恩，
5: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6: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走了走了，你们俩
7: 来了，
6: 走了，快点，
7: 来好。走，去看看。
5: 走看。
8: 哎，郭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9: 这得值多少钱啊？
8: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9: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8: 哎，好。
9: 那边看，
8: 我那边看看去。
9: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这尊像那么像你。
8: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5: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6: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0: 他就是李渊
1: 啊。
2: 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0: 哎呀，你长大了你。
3: 恩公，受李渊一拜。
0: 啊，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3: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0: 哈、啊，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3: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
0: 啊，
3: 恩公请。
0: 那好啊，唐公。
4: 元霸，吃饭了。
2: 我不吃。
4: 元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4: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2: 我不吃，我不吃。
4: 爹，元霸他又不吃饭了。
3: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儿。
5: 元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儿。
0: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3: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
0: 嗯，
3: 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0: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3: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0: 多谢大人了。
6: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3: 是啊。
6: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3: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0: 多谢大人，
7: 这样就好了。
3: 请吧。
4: 爹，元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7: 哎，唐公，我来试试。
0: 哎，哎，这
7: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3: 哎呀，元霸，你怎么会这样？
0: 唐公，没事。没事吧？
7: 没事。
6: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2: 神仙叔叔。
5: 怎么样？没事吧？
0: 以后咱们不打人了，好不好？
2: 没事没事。谢谢叔叔。
0: 乖。

0: 看来令公子和秦兄真是前世有缘呢、啊。来，元霸，咱们俩呀，来碰一个头，怎么样？哎，元霸，以后啊，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
1: 不是，
0: 真乖。唐公，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2: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0: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亲切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2: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3: 是。
0: 多谢大人。
2: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0: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2: 大人请吧。
3: 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4: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3: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4: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3: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4: 一定不会的。
3: 那我先帮你。
4: 哎，不用不用。哎呦，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3: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4: 这回吃得饱了。
5: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6: 哎，国月，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7: 但是一张床怎么够我们4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他个通宵。哎，
6: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5: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7: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5: 是啊，秦大哥，
6: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7: 好啊，走
5: 走。
6: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0: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6: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0: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8: 请。
0: 叔宝，拜见李大人。
2: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
0: 叔宝，拜见刘大人。
9: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2: 恩公请茶。
0: 请。
8: 是。
9: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0: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2: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0: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

0: 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巾之后，
1: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巾？
0: 嗯，
1: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0: 稍微有些印象。
1: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0: 好。

0: 金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
1: 啊，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生人？
0: 叔宝有时三刻生人。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0: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1: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0: 唐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0: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2: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3: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4: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2: 哎，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4: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2: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3: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2: 嗯，
3: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4: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用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2: 好啊，
3: 好。
6: 都让开。

0: 是那个吗？
1: 不，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0: 啊！这个好看呐、啊。
1: 是啊，皇上。
0: 还有这个。
1: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
0: 对，
1: 快看呐，皇上，快看那边。
2: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0: 是，
3: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勉，可把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0: 啊！钟爱卿，入座饮酒。
1: 皇上请。
3: 皇
0: 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
4: 啊，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啊，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0: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4: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3: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4: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3: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4: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3: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4: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4: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0: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只要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4: 谢皇上。
1: 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0: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5: 谢皇上。嗯，
1: 皇上，慢一点。
0: 哦，皇叔，
4: 臣在。
0: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4: 臣遵旨。

0: 皇上这边请。
1: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2: 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1: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2: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1: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2: 哎，
1: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2: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不好？
1: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2: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1: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2: 臣遵命，
1: 去吧，
2: 臣马上去。
1: 嗯，哎，
3: 啊，皇叔，臣在。皇叔请坐。
4: 皇上请。
3: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4: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勤往。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3: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4: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3: 我跟你不一样啊，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3: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工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 至于

0: 鱼水之欢，那就能免，海就免了。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
1: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2: 悔不该当初。
0: 灭掉李魂一门，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呐。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呐。
3: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
0: 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
3: 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0: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驻守，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 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3: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0: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
3: 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笑>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4: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对喽，<笑>来，我们一言为定。
5: 啊，一言为定。哈哈哈哈哈哈！哎，啊，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6: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 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啊，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啊。
7: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5: 哎，怎么了？
4: 郭远和如归上哪去了？
5: 啊，
4: 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5: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8: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9: 好看，要吗？嗯，
8: 要。
9: 哎，老板，
8: 我们买下来。哎，
9: 好好好。
8: 走吧。
9: 慢走。哎，
8: 你看你多好看呢。嗯，今年的灯就是好。哎，
9: 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嗯，
8: 好的。
9: 拉紧我啊。哎，
8: 走散可没地找你去。
9: 好的。
8: 哎，
9: 大哥，你看，哎，小姐，小姐留步。
8: 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容貌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9: 什么呀？交朋友啊？
8: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9: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8: 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9: 我就动了，你怎么着啊？
10: 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小心，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
11: 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10: 娘，
11: 走走走。
10: 娘，
8: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
10: 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12: 多谢公子。
11: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13: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10: 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

0: 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
1: 嗯，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没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0: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
2: 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3: 哦，婉儿姑娘，我姓王，叫博达。
2: 哦，婉儿先别过王公子，望今后有缘，再向公子谢恩。
3: 姑娘太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家了，我们后会有期吧。
2: 哎，
0: 婉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3: 嗯。
1: 哎，走远了，别看了。
4: 你们听着，分头行动，找到美人之后立即向我报告。走吧。
5: 是。
1: 两口不分家，
3: 去前面看看吧。啊！让开！
2: 哎呦！
3: 天兄，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0: 这个怎么样
2: 啊？我看看。
3: 大人，什么事儿？
4: 把那个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
3: 是。
0: 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
2: 嗯，挺好的，
0: 挺亮的。
2: 这个不错。你干什么？
0: 走，我们回家。走。
2: 娘。哎，娘。
0: 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
2: 娘，
6: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0: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6: 卖也好，不卖也好。
0: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7: 今天晚上你女儿就是我的小老婆了。哎，
0: 求求你了，
6: 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押出去。
2: 娘，娘，娘，娘，娘，
0: 你还我的女儿，还我的女儿，我不走，还我女儿，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还我的女儿，你们这些禽兽，
2: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6: 我最喜欢玩猫抓老鼠的，你过来，过来！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7: 有意思啊！
2: 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7: 你来呀！
6: 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2: 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6: 哎呀！好啊，你他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我要去春花楼散散心。
5: 是，
6: 真晦气。

0: 过来。
1: 婉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婉儿，
2: 哎，干什么？干什么你？
1: 你们还我孩子？
2: 他是不是疯了？
1: 给我的孩子！
2: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1: 谁要你们的臭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得冤呐！
3: 快来看啊！
1: 好惨呐！
4: 这是。
1: 你死得好惨呐，太冤了。怎么了，我的女儿？
5: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1: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您给害的呀！啊、
5: 什么您贼呀？
1: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呐、啊！
4: 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6: 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宇文大人到。
7: 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1: 畜生，今天我给你拼了！我。
4: 宇文智吉，你还认识我吗？
7: 是你。
2: 妖女。
5: 秦兄，你没事吧？
8: 我没事，走吧，
5: 走。
9: 站住！站住！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8: 秦叔不好，
9: 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8: 武亮，
9: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4: 再有个卷走，完全来，
2: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1: 想想后果。
2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4: 为什么
2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4: 能不给我就弄你。
25: 我错了。
2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6: 那就没办法了。

王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

秦琼，是谁教给你的？就是今天说过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如果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郭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傻子宇文置疑的话，他们也不会死。 所以，过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秦兄，你不要自责了。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1: 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没有先到城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那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1: 保重。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查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4: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施袭，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4: 既然

0: 一只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 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1: 哼，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
2: 据臣所知，令帝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皇叔何处此言？
2: 靠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于泉下于不义。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智吉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佳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
0: 阴间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智吉，将其击毙。靠山王，
1: 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2: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
3: 说一个谁是谁非呢？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微臣罪该万死。
4: 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3: 启禀父皇，宇文智吉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
1: 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智吉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次之误。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狂言之罪暂不追究。
0: 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嗯，
1: 你说。
0: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枉事法纪，当街狙杀朝廷命官。 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
2: 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亦无一二。
0: 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
0: 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2: 正是杀人偿命。宇文智吉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
0: 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太子殿下，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
2: 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
1: 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

0: 高丞相，
1: 臣在。
0: 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
1: 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急祸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
0: 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2: 是，皇上。
3: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4: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3: 是，王爷。
4: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智吉，现其兄宇文化吉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顾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仅此。
5: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
6: 哼，成都，你去哪儿？
7: 山东。
6: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7: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6: 晋王的地位。
7: 那秦叔宝怎么办？
6: 成龙啊。
5: 是。
6: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5: 是。

0: 下官不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1: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0: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1: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0: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1: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0: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2: 遵命。
3: 什么？杨林要见我？
2: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4: 秦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
3: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2: 请。
3: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停！
2: 你就是秦叔宝？是。大胆秦叔宝，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2: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
1: 还望王爷恕罪。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2: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呀！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2: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2: 属下领命。
1: 吴芳啊，
2: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2: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
1: 多谢手下留情，吉凶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王爷。
2: 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王爷，先师交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
0: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简在人在，简离人亡。
2: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是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2: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笼榜天下无双，一直无冤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哈，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2: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2: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

0: 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2: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2: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金如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0: 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0: 卢芳、薛亮，
2: 在
0: 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2: 是。
0: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
1: 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
0: 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1: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世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0: 好，有胆量，有气魄。金叔宝，你临危不惧，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哼，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1: 收我为义子？
0: 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1: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
0: 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
1: 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
3: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4: 什么人？奉尚书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5: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4: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5: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4: 奉大人之命，向你要一个人。
5: 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4: 秦叔宝。
5: 又是秦叔宝？
4: 他在哪里？
5: 啊，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4: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们找秦叔宝，
2: 未经王爷允许，不得入内。
3: 你们是什么人？
1: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3: 放肆！你们凭什么？
1: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3: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休想动他分毫。
1: 弟兄们，抓住他！
3: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4: 是义父，
1: 请主公恕罪。
5: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6: 程都，
7: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5: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7: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5: 嗯，
8: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9: 是。
10: 娘，蓉蓉。
11: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10: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11: 谁？
10: 杨林。
11: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10: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11: 什么？你答应了？
10: 嗯，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11: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10: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2: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10: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林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11: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10: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2: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你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10: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2: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11: 蓉蓉。

0: 恕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1: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0: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意，更要保佑叔宝平安回来。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
1: 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
0: 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
1: 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0: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
1: 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
0: 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
1: 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谓一搏呢？
0: 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1: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
0: 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1: 看来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
0: 你舍得吗？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50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
2: 叔宝，路上要小心啊。

0: 您多保重。
1: 嗯。
2: 喝茶不？喝茶不？
3: 哎呦，哎呦，
4: 何大嫂，
3: 哎呦。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4: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一个多月了
3: 啊，
4: 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等他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哼，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
4: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
3: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儿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
4: 哦，
3: 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呢就让他当个小队长。
4: 嗯，
3: 我看你们家咬金呢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5: 娘，
6: 哎，咬金，咬金呐，哎，咬金，
5: 娘，
6: 咬金呐，
5: 娘，我好想你啊，
6: 我也好想你呀。
5: 娘，你瘦了。
6: 不，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5: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
6: 好孩子。哎，
4: 咬金呐，你跟何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5: 什么什么长？
3: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呀、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5: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4: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5: 营长。
3: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5: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3: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5: 哈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元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元能打呢。
4: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3: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5: 穿就穿，谁怕谁啊。
4: 哎，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6: 嗯，哦，生气了。
4: 哎呦，走走走走啊。哎呦，走吧。
7: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4: 嗯，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7: 哎，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哎，娘，给你的，那。
4: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嘛。
7: 嘿嘿，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4: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7: 哎，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哎，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4: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呢？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呜、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7: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4: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7: 哦，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4: 哦，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7: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
4: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
7: 嗯，
4: 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

0: 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我知道了。
0: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啊，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
1: 哦，
0: 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哎，对了，
1: 嗯，
0: 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哦，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忙数米吧。
1: 我帮你。

0: 我跟他没资格是吧？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
1: 你莫要冲动。
0: 哎，张培，我一直以为你在了我这边的，结果你不帮我。李明珍，你是我老汉儿，你为啥子去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好呢？
2: 我是你老汉儿，真是你鬼迷了一个见不得你好，你是鬼迷心窍。
1: 莫冲动，
0: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结定了。
1: 哎，你莫要冲动，你真的是，哎呀，你爪子？
0: 他是你老汉儿。
2: 去过，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了？

0: 能不给我啊？不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2: 那就没办法了。
3: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6: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7: 知道地
8: 新民
9: 攀登
10: 黄山
11: 岗，黄山岗
12: 黄山
13: 岗黄山岗黄
14: 山岗黄山岗。
3: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1: 罗东川分别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0: 我省持续推进科普阵地建设，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 全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顺利办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前往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
2: 在青海交控集团，吴晓军走进企业展厅、客户服务中心、应急指挥调度中心，了解青海交通建设历程，并与一线工作人员连线，听取保通保畅、服务保障等工作。吴晓军来到西部矿业集团，深入了解企业在矿山冶炼、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科技金融等领域发展情况，并通过智慧管控中心调度矿山安全生产和景区管理运行工作。期间，吴晓军听取青海交控集团、西部矿业集团学习教育开展和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国企信党根本属性，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高全省综合路网能效，持续提升路演经济水平，以流量赋能产业链延伸，全力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推动矿产资源高效利用，健全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持续拓展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聚焦重点方向，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借智借力，加快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要坚持深化国企改革，持续提升企业治理效能，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做好降本增。

0: 效文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要严格防范风险，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要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落实好六个一批、七项惠民行动，把政绩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践行、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上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国资委要聚焦企业党的建设、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领域，强化精准指导，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打开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曹俊、刘超参加调研。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各方责任，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隐患，聚焦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消防、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研判和隐患整改整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筑牢防汛减灾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安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融入全省中心工作，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青海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量。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做好问题清单动态更新，精准务实抓好发现问题整改，切实以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聚焦绿色引领、产业升级、创新突围、改革赋能，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等，推动全省经济向新、向绿、向智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5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清欠企业账款、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人居环境提升、草原生态修复治理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聚焦高原特色优势领域，着力打造基础研究标志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青海贡献。要有力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快建设高原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纵深推进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在服务国家战略中不断提升发展能级，要加快重点专项规划编制，结合实际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人口发展、教育改革等重点任务，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青海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足用

0: 好财政、金融等各类政策工具，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要对照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统筹推进全省规范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要牢牢把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健全推进机制，加强工作统筹，推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青海省城乡生活垃圾城镇生活污水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青海省草原修复治理成效巩固提升工作方案，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强青海服务品牌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效应，简化政策落地兑现流程，强化政策执行风险管控，全力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活垃圾污水治理体系，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水平。要全面摸清草原治理区域退化底数，科学开展治理，健全管护机制，持续提升草原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功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公布施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科普阵地建设，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科普平台，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普动能。
2: 走进青海地矿展览馆，地质标本、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等展品琳琅满目，一场以认识地球家园为主题的科普活动正在这里开展。学生们认真聆听地质演化故事，在互动中感受地学的魅力。
3: 作为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专业学子，我跳出书本，真切领略到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与矿产资源概况，也让我体悟到生态保护与资源守护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也会潜心钻研专业知识，扎根所学领域，以青春之力守护高原自然资源。
2: 作为我省重要的科普教育阵地，青海地矿展览馆常年面向社会开放，通过研学实践、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将地质科学知识与青海本地资源特色相结合，成为公众了解地矿科学、认识家乡资源的重要窗口。
4: 全方位、直观地向社会大众展现我们青海独特的地质风貌、丰富的矿产资源禀赋，让大家更深入了解青海地质事业发展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立足科普教育，持续丰富青少年课外实践活动，引导大家树立敬畏自然、爱护生态、守护家园的正确生态观念。
2: 我省也积极探索科普数字化转型，依托青海省科技创新数智科研科普基地建设完成的青海省科普数智馆，正是科普事业创新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展馆深度融合多元异构数据，成功构建集数据加工、存储、挖掘、分析、共享和可视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普信息化数字展馆13个功能区，全面覆盖科普工作的各个领域。
5: 我们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把复杂的科普知识变成生动直观的数字内容，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打造科普研发到产业的链条，既提升大家的科学素养，也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想给青海的科普事业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枢纽。
2: 为全面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规范科普项目管理，省科技厅还出台《青海省科学技术普及专项管理办法》，累计立项支持22个科普专项，投入省级财政经费395万元，一批特色科普阵地相继建成，系列科普活动广泛开展，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持续提升。
6: 推动科普工作从零散化向体系化，从活动型向长效型转变，全省科普工作的规范化、特色化、实效化水平实现全面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

0: 化科普专项管理机制，重点围绕高原生态、新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打造一批标杆性科普项目，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和农牧区延伸。
1: 今天，青海省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顺利办结，旅客在机场退税代理点成功领取退税款，成为我省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首位受益人。
2: 青海旅游啊，我昨天去那个免税商店购物，这很棒的。今天我要回去香港了，然后我的那个单子到那个后面把那个退税款，服务很快。
3: 业务的开办进一步完善了我省入境金融配套服务，我们将持续优化退税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深耕跨境金融领域，以专业金融力量助力地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此次首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业务办结，标志着离境退税政策在青海正式落地见效。工作推进过程中，省商务厅全程统筹推进离境退税政策备案、宣传培训、流程优化及代理机构遴选等全链条保障工作，联动财务、税务、海关、银行、机场等部门，构建协同工作机制，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和旅客。
4: 继续强化部门协同，聚焦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丰富退税商品供给，优化入境消费服务等重点任务，加快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落地实施，全力打造友好、高效、便捷的国际旅游消费环境。

0: 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安居梦想。对于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来说，这份梦想等待了7年。从有房无证的焦虑到挣到手心的安稳，贵德县直面民生难题，以实干破困局，以真心解民忧，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地生根。
1: 贵德县长木家园是一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2019年建设完工，群众顺利搬迁入住。然而，因项目历史经济纠纷遗留问题，群众陷入有房无证的困境，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民生事项处处受限。
2: 不动产证我拿着钱啊，现在就是没踏实，把本子上拿着手都了踏实。
3: 就在政府的督促之下吧。我们拿到了房产证，现在我们心里边已经确实踏实了，已经感到放心了。
1: 面对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矛盾交织的历史遗留难题，贵德县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统筹自然资源、司法、信访、社区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响了一场破解办证难的攻坚战。
4: 我们严格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明确企业不得以债权纠纷为由扣留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益，同时第一时间启动依法补办流程，全力打通堵点难点，最终形成依法挂失、依规补办、分批推进、闭环落实的法制化解决方案。
1: 既要破解陈年积弊，更要优化服务体制。针对以往不动产登记手续繁琐、多部门来回跑、办事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贵德县推进政务服务流程改革再造，创新推行容缺受理加先行办理便民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部门多履职、群众少跑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5: 为了群众第一时间拿到房本，不动产服务登记中心呢？充分利用这个周末时间，变群众上门领证为干部上门，送证，把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触角下沉，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1: 久久为功办实事，民生答卷暖人心。截至今年3月底，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全部补办完成并发放到位。这场攻坚行动不仅破解了困扰群众7年的办证难问题，更探索出一套依法依规、精准施策、便民高效的成熟工作模式。
6: 我们将继续。

0: 去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件民生实事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不动产登记难、宅基地审批难等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1: 近日，来自玉树州的藏医药传承创新成果亮相第十八届北京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搭建起京青两地民族医药协作的桥梁。健康文化节现场人气十足，藏医把脉问诊、特色藏医理疗等项目吸引众多北京市民驻足体验，近距离感受高原民族医药的独特疗法，直观领略藏医药文化魅力，
2: 让更多的人认识玉树的藏医药，推动民族藏医药的文化广泛传播，让血域藏医药在交流的互鉴中焕发全新的生机。
3: 认真吸收先进诊疗理念与服务经验，把学到的实际技术带回家乡，切实把交流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
1: 本次藏医药进京参展是玉树落实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4: 通过北京和青海玉树藏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健康的共享，让首都和高原的心越贴越近，让各民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近日，海东市举办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暨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旨在深化东数西算数据原清工作，加快数字海东建设。现场与海光组织及四大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海东市工业园区签约两个项目，总投资13.6亿元，与果洛州签署数字飞地经济协议，聘任十名特色数据专家。
6: 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呢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呢拓展对外协同合作，着力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构建市场化运营模式，助力我市呢打造立足青海、服务全国的算力绿洲，与东数西算西北重要节点，加快建设青藏高原数字经济创新高地。
5: 近年来，海东绿色算力领跑全省，跻身全国算力分指数 TOP 30，数字经济市场主体达212家，营收突破10亿元。
7: 近日，海北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投用，通过全域搭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为游客畅游高原筑牢健康安全防线。
5: 今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构建高原全氧旅行体系的决策部署，海北州紧盯高原不同海拔、不同人群旅游出行需求，以海晏县西海镇为示范点，将供氧服务逐步覆盖至全州24个重点景区。通过布设便携式充氧宝、建设高原自助氧吧、储备推进温压氧舱项目三项举措，精准满足游客各类补氧需求，实现供氧设施一景多点、全域联动，让供氧保障伴随游客游览行程。
8: 聚焦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环湖观景点、旅游厕所等设旅服务场所，结合游客的不同需求，分批次的布局供氧点位，配置便携式的共享充氧宝，建设高原氧吧。同时，我们也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推进温压氧舱等项目建设。
5: 如今，从原子城红色景区、铜宝山生态高地到青海湖沿岸风光带，智能便捷的供氧服务与高原文旅深度融合，成为海北文旅便民的新亮点。各景区内便携式充氧宝扫码即可取用，随借随还，自助氧吧就近可用，全天候开放，温压氧舱为高反游客提供应急保障，多层次互补式供氧服务网络全面成型，大幅提升游客游玩舒适度与安全感。
9: 让我在缺氧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吸氧气，实验之后我头晕眩闷的情况明显减轻了不少。景区纯氧宝分布的是很合理，操作也很简单，服务特别的周到，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欣赏高原的这些景区。
8: 持续推进文旅服务提质升级，持续拓展供氧设施布局点位，优化 供氧设备互通互联服务模式，纵深推进梦幻海北全阳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优质的出游体验，为广大游客营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阳旅行环境。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5: 5月25号，省妇联主办的“感悟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习近平走进百姓家主题交流会在西宁举行。来自科技、新闻媒体、基层妇联等领域的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实际，以座谈研讨、篇章诵读、文艺演唱等形式，畅谈感悟，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1: 日前，全省物业服务和收费阳光公示示范点现场会在海东市乐都区召开。与会代表走进乐都区部分示范小区，实地查看物业服务收费阳光公示情况，直观感受阳光公示带来的基层治理新变化。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着力提升物业服务公示质量和监管效能。
5: 近日，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乌兰哈达村牧民利用无人机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雪豹。画面中，一只雪豹慵懒地卧于山间岩壁间，体态舒展，神态安然。灰白相间的皮毛与山间褐色山石自然相融，隐蔽性极强。近期，雪豹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也生动印证了乌兰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7: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在青海，连绵起伏的大地以不同海拔勾勒出独有的生态肌理。从谷地良田到雪域秘境，逐级攀升的海拔孕育出各具特色的高原物产，也串联起一条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发展之路。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海拔的轨迹，解锁这些藏在高原天地间的匠心好物。谷雨之后，高原农事正酣。河湟谷地里，青玉三号菊芋，本地人叫它阳江，正迎来集中播种。这是省农科院专为加工选育的优质品种，它为青海好物的品牌夯实了原料的根基。一枚枚高原良种凝结着科研人的长久坚守。青海大学农科院团队深耕高原，持续攻关，陆续培育出青玉三号至六号系列品种，以良种创新赋能高原特色农业，用科技孕育地道青海好物。
1: 我们青海高原呢，是我们国内就是说最早种植和开发菊芋的这个地区之一。我们这里就有具有一个冷凉还有昼夜温差大的这个优势了，加上还有一个天然无污染，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芋快进呢具有一个产量高、含糖量高，然后同时的品质也好，非常适合这种有机菊芋产品的加工。所以目前呢，青海是我们就说全国菊芋重要的一个种源地和主要的优势生产区。第二个优势呢，就应该说是我们的科研优势。我所在这个单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呢，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从事这个菊芋的这个研究，也是国内最早的系统研究单位。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我们国内首家菊芋研发中心。
0: 依托成熟的栽培技术，青海大学农科院携手本土企业深度合作，相继研发出菊芋全粉、风味酱菜、菊芋饼、菊芋面条、菊芋花茶等多元化产品，大幅提升了高原菊芋的产业附加值。
1: 我们发现了这个菊芋呢，它应该是全身都是宝，营养价值呢非常的突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品种的选育，到栽培的技术，到深加工，到这个生态应用，这四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构建了从种源到产品，也是从田间到市场的一个完整的菊芋产业链。
0: 循着产业发展的脉络，我们走进瑞湖生物菊粉系列生产车间。企业以高原紫皮阳江为核心原料，打造出四大类菊粉深加工产品，让普通的田间作物实现了价值跃升。
2: 以前呢，就是像咱们这个工厂的话呢，就是产能有限，第二个呢是老百姓的种植规模有限。像这几年的话呢，就是老百姓

0: 了这个种植规模不断的在提升，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能也不断的在提升。像去年我们就做了整个产线的改造，就是像之前我们是分很多模块来做的，像去年我们就是从投料到出料，我们就做了一个全自动化的这个改造。
1: 这是去年我们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整个车间的生产线都做了一次提升。在这个设备提升了以后，就是我们往年的菊粉产量大概在每年30吨左右，现在的产量每年是100吨以上。基本上菊芋的原料用料大概在1500吨左右。
2: 万物由地而生，大自然的馈赠慷慨而精准。对生物工程专业怀揣热忱的唐小红，深耕高原特色资源开发，以科研合作为基石，全身心投入到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这份坚守与选择的底气，正来自纯净高原的慷慨馈赠，以及心中不变的初心。
0: 我们去爱护三江源头，其实三江源头也回馈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东西，那我们就通过企业的这种方式，把它标准、便捷、方便，然后把青藏高原的好东西把它呈现给更多的人。这是我这辈子的选择，我想着我这辈子也就做这件事情。
2: 告别禾黄谷地的菊芋基地，我们将目光抬升至海拔2900米的海北门源。蕨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人参果，作为高原经典的药食同源作物，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每到四月中旬，门源县的春蕨麻便迎来了最佳采挖季。从原始采挖到精细加工，小小的蕨麻正在完成一场华丽的产业蜕变。走进西宁园林公司的生产车间，蒸熟冷却后的蕨麻被送入速冻设备进行深度锁鲜，先进的加工工艺不断提升着这份高原物产的含金量。
3: 我们现在这个蕨麻的话，你看，都是一个一个小个体的，不会粘连在一起，这样从它从最大的角度来保存了它的水分啊、营养呀这一系列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现在，
2: 眼下，蕨麻产业仍面临精深加工链条短、产品品类单一的困境，如何补齐加工短板、挖掘产业潜力，成为蕨麻产业突破发展的关键所在。
4: 我们企业呢，也在积极探索、尝试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研发，补齐深加工短板，开发便捷食品、康养衍生品等多元化产品，满足多样的使用场景，让青海蕨麻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一步步远销海外，让更多人呢认识青海特产，也助力本地特色产业长远发展。
2: 顺着海拔继续向上攀升，我们抵达3400米至4600米的高寒草甸地带，这里孕育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虫菌共生奇珍冬虫夏草。这份珍贵的高原馈赠被誉为高原软黄金。每年五月，青海如期迎来虫草采挖季。走进青海生物园区的三江源药业生产车间，工人们正专注地进行虫草筛选与分级，这是虫草上市前至关重要的一环，每一处细节都一丝不苟。
5: 我们的冬虫夏草呢，主要是来自于玉树，以杂多为主。然后呢，但是我们收从农民那收来的草是通草，就是断的呀、穿的呀，包括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它都有。在断了之后呢，采挖的牧民呢，他可能会用一个草杆把它穿起来，主要是为了方便。但是这个穿了之后的冬虫夏草呢，属于降级的产品了，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冬虫夏草。公司对冬虫夏草的这种分级，包括是拣选度，是严格的按照 GMP 的标准来进行的。
2: 分级筛选之前，品质检测是把控虫草质量的核心关卡。工作人员借助液相色谱仪精准检测虫草的关键指标腺苷含量，唯有达标的虫草才能进入市场。
6: 腺苷按照中国药典要达到0.01%，要是达不到0.01%，那它虫草就是不合格。我们一直检测冬虫夏草，它的腺苷达到0.03%，属于比较好一点的虫草。
2: 在三江源药业虫草期

0: 旗舰店内，各式各样的虫草产品琳琅满目，来自高原净土的珍稀好物，经过精细加工与精心包装，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现在青海的冬虫夏草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了，像我们三家园的这一块儿，将近是30年的做冬虫夏草，也就是说把玉树青海的冬虫夏草，我们点点滴滴推出去的，从没有品牌到有品牌，三家园品牌。
1: 06年，我驰名品牌。现在在冬虫夏草行业来说，我们是属于是领航品牌。像青海冬虫夏草呢，现在是占全国的60%冬虫夏草的年销交易量，大概在300亿左右。
2: 在青海，海拔从来不是望而却步的天堑，每一个高度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大自然的馈赠神秘而慷慨。 我们要做的，正是回馈自然，让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这些自然天成不断走向国内外市场的青海好物，何尝不是青海生态价值的代言人？从河黄谷地绝育的田间耕耘，到2900米绝骂的产业升级，再到高海拔虫草的匠心淬炼，不同海拔孕育出的高原好物，串联起青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 以生态育好物，以好物传美名，这些青海珍宝正让高原生态价值被更多人看见。观众朋友，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他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照片上的林风眠目光柔和，表情安详，锋芒似乎少了很多。此时正值北京那场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失败之后，辞职南下的林风眠又一次被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

0: 杭州西湖水光潋滟，层峦叠翠。蔡元培之所以选中此地建立国民政府的最高美术学府，不仅仅是因为绮丽的湖光山色，更是与他所倡导的以美育带宗教的艺术教育思想有关。
1: 当时呢，就是蔡元培先生跟林凤眠先生他们商量，是吧？要实现这个美育带宗教，那就要办学。那办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办在特别大、特别杂乱的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当时的他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到南京这个就是个官场，对不对啊？你办在这里，可能要官场的这个乌烟瘴气啊，什么影响，这个不好。那么再大一点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我们知道的就十里洋场嘛，是吧？也是闹哄哄的。他说这个也不妥。
2: 他说杭州呢是一个僻静的美丽的中等城市，离上海又近，所以有些大型的展览可以在上海举行，但是在钻研学习打基础，这个要静下来，就是要静的这个杭州西湖。

0: 所以他这个建立这个选址的时候啊，就选择这个杭州。
1: 在1928年4月8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亲自到场祝贺的蔡元培在演讲中说道：“西湖既有自然美，必定要加上人造美。”当晚，蔡元培退掉了豪华饭店的贵宾间，执意住在林风眠简陋的宿舍里。他此举的用意是想表明，他是多么器重这个不满28岁的艺术家，把他当作新艺术运动的旗手。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2: 他所以说有一个很明确的办学思路、办学理念，哎，那么他心目当中想办成怎么样呢？就像办成跟他自己求学过的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有这么世界上能够都能够站得住脚的地方。
1: 1928年以后的林风眠，在杭州艺专这座艺术的象牙塔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也最惬意的10年岁月。这里远离嘈杂，生活安定，不必谈政治，他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艺术了。位于西子湖畔灵隐路3号的这幢西式2层独立小楼，是林风眠的杭州故居。小楼面向西湖，林荫掩映，显得异常静谧。它是林风眠于1934年按照法式风格自己设计建造的。故居的1楼原本是客厅，如今陈列着这位大师的生平。尽管人去楼空，但法籍女主人和混血女儿的照片依然被挂在醒目的位置上。2楼是林风眠生前的画室，陈设犹如当年的模样，一张画桌，一张小床，如此简朴。杭州十年，繁忙的教学之余，林风眠就是在这里创作出了众多如诗如画般的佳作。画室的窗外是微风吹拂过的婆娑树影，恍惚犹如梦境。林风眠曾说：“我是睁着眼睛在做梦，我的画儿确实一些梦境。”林风眠的杭州梦境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在他的笔下，杭州是林间的小鸟，是飞翔的芦雁和寂静的空山。他的一生都与这里的湖光山色结下了深深的情缘。执掌杭州艺专的10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10年。在他的引领下，林文征、李金发、吴大宇、刘开渠、潘天寿、李苦禅、克罗多等一大批中外艺术精英追随而至。
2: 林风眠先生办我们这个学校啊，他不是单打独斗的，他是有一批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老师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林文征先生。为什么呢？林文征先生跟这个林风眠先生是一起同一条船到法国留学的，那么回到杭州以后呢，两个人又是同事，林风眠先生当校长，林文征先生就当教务长，那么同时呢兼教美术史的课。所以这10年当中啊，20是珠联璧合，很多出头露面啊、接待啊、发言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林文征先生来出面来主持的。
1: 林风眠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在教学上，他反对传统绘画过

0: 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掩盖了绘画的基本功能，强调以造型来表现艺术的情感。为了更彻底地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把原本分系教学的国画、西画两系合并为绘画系，
1: 就是提出一个写生，不是临摹，就是中西绘画不分系，西洋画的人要画中国画，中国画的人学中国画的人要学素描。
2: 但是呢，林风眠的高明是他没有忘记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他认为国画也需要有一些质地的，他就是中西两个绘画是不分中西的。
0: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李可染、习德进、王昭文、艾青等一批学子在这里起步，走上了艺术的成才之路。除了美术教育，林风眠投入精力最大的就是艺术运动。1928年8月，他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力主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这张照片记录的是艺术运动社的一次聚会，前排的第三个人就是林风眠。他认为北京的艺术大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欠缺艺术的宣传，因此他创立了校刊《亚波罗》杂志，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在发表艺术言论，广播艺术宣传。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3: 那么他当时呢，就主要就是画那个油画，而且呢是大幅的油画。这个油画呢，它主要就是一种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主要这个方面有悲天悯人的这么一种这个气氛跟味道在里面的。
0: 1931年，蒋介石携夫人回奉化路经杭州时，前往艺专参观。当他见到《人类的痛苦》一画时，就问是什么意思。林风眠回答说：“我这是表现人类的痛苦。”蒋介石却说：“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有学者指出，从这件事情以后，林风眠就渐渐开始远离了政治。1936年，代表着林风眠艺术运动精神的《亚波罗》校刊，在出到第17期时，终于不再出版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时期的结束。
4: 在我看来，林风眠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他呢是一个孤独而寂寞的艺术行者。他的孤独寂寞在于他的艺术理想应该说没有实现。无论是当时的北平国立艺专，还是后来的西湖美术院，他都没有实现他的艺术理想，其实都很短暂。
0: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林风眠告别妻女，带领杭州艺专200多名师生，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分乘几只木船溯江向西驶去。江水寒澈，冬树凋叶，日军侵华不仅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改变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林风眠与师生员工带着大量的图书教具汇入难民的大潮，向西南方转移，期间颠沛流离，经历艰险困苦。

0: 就在流亡之路上，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奉命合校，改称国立艺专，废校长制，改校务委员制，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因与教育部及校内某些负责人意见不一致，林风眠痛而辞职。
1: 北大校长呢，和当时的教育部很有关系，经费不能到位，学生在闹风潮，宿舍没有宿舍，特别是北平艺专和这个艺专的两方面呢，他说他偏心这里，他偏偏心的，所以说呢，再加上上面不支持他，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我还不如不干呢。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嘉陵江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如今，面对繁华热闹的景象，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抗战期间，在对岸码头附近的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林风眠孤身一人，隐居在此长达7年。此时，用艺术运动改造社会的理想早已经化成了泡影。
2: 他一个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画画，曾经在重庆的对岸一个兵工厂里边给他大概有这么大的一间屋，他就是在那里，他可以一天画的最多的画80-90张，
3: 所以人家都说他那个时候是隐居了嘛，隐退了嘛。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没有隐退，实际上他还在，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在研究他自己的这个主张，就是中西融合究竟怎么融合。
0: 林风眠几乎每天都在埋头作画，由于画材奇缺，他的画作不再是巨幅的油画，他因陋就简，把自己手边一切能够用来绘画的纸张裁成2尺见方的小块，画面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
1: 他也很可怜，在当时的物质的条件下，没有油画布，没有油画颜料，你怎么画？他只能用宣纸，而且在他那个条件下来搞。
3: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工具和材料都是很缺的。我感觉到他那个时候拿什么纸画都无所谓，只要是画。
0: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材料稀缺的无奈之举，使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眠体。他开始画仙鹤，画嘉陵江，画裸女和侍女，热烈而沉静，萧瑟而洒脱，壮丽而孤寂。1940年3月5日，一代教育泰斗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当时，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都举行了悼念活动，但是竟无人将这一噩耗告诉独居长江南岸的林风眠。40年后，他才来到蔡元培的墓前，含泪献上了一束迟到的鲜花。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脱裱的画回到了杭州。然而抗战期间，他的别墅成了日军的兵营，自己的几幅巨幅油画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布条。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无法预料到自己半生的心血被毁于一旦。这里是上海的南昌路，